0: 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府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不府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6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
1: 魏学增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
0: 王希烈本来指望魏学增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为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
1: 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来一段东厂出了一条人命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说到了吕调阳当上了礼部尚书，王希烈不满意了。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他就合计上了，我得拉拢一伙势力，跟这个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同党叫魏学增，就是吏部那位左侍郎。他找到了魏学增，两人找到了一个饭馆，也就那独一处，嘿，喝酒之间他就发起了牢骚。魏学增听着听着不愿意听，就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王希烈心里边就画了活了，你魏学增难道要反水？怎么竟向着人家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说话呢？他想到这儿，这火更大了。我说学增，首辅张居正是不是最近给你灌点迷魂汤啊？今天晚上你怎么往他脸上

魏月曾，他了解王希烈，知道王希烈心胸狭窄，也不跟他计较，笑了笑，喝了一口酒。我说老兄，我刚才说六部尚书人选无可挑剔，但是我可没说张居正这个人无可挑剔。你想，他出任首辅第一件事儿，把吕调阳提上来，他就开始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了两宫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也参与了，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件事儿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做得更明白，这正是张居正过人之处，人家还有第二步棋、第三步棋呢。看来咱们那老做主确实玩不过他，你看他下一步还会有棋？还会有什么棋？这王希烈就问了一句，还没等魏大炮回答，忽然之间就看那门推开了，由打外边进来两个陌生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18、19岁的小伙子。这两个人好像是走江湖卖艺的。你们两个有事吗？老爷，小的我姓胡，叫胡孙，这是我孙子，叫胡孙子。呵，这俩名。魏学曾一听乐了，怎么叫这个名？谢谢二位，我们两个不喜欢看杂耍，请出去吧。哎，老爷，我给您表演一番。年龄大的这个老头死气白咧的不走，你看那个岁数小的还拎来几样道具，稀里哗啦的就搬进来了。这时候就看那店小二，就是专门伺候客人那个跑堂的，从外边冲进来了。出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当时那年头，京城各处的酒楼，不管是高档的低档的，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或者是卖唱的歌妓，还有一些耍杂耍练魔术的，另外还有一些耍嘴皮子的，就像现在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的，那年头管这行人称为吃张口饭的，也就是为客人讨乐子的。有些酒楼就靠他们这些人来招揽生意，但是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候也让客人心烦，所以那些高档的酒楼除了客人单独有约，一般不让你进来。熏风阁这个酒楼不准许这些演杂耍的进来。这个店小二就想把玩杂耍的这两个人啊撵出去，可是这两个变魔术练杂耍的死气白咧的不走。你别撵我们呢。哎呀，您这老爷开开恩，我们都是混饭吃，这要饭的没办法，您就高抬贵手。去，不行。我说老爷，您高抬贵手，您高抬贵手，你看看就僵持起来了。王希烈也感到心闷，就说了一句，行了，来过来，你们两个都会什么手艺？哎，老爷，我们这手艺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这个店小二也好奇，跟着看看吧。这功夫就看那个小孩，就是年龄小的那个，拿来几样东西，大大小小的盆还有几个筐，这是干什么？哎，老爷，我给您种点东西。种东西？你能种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你能种东西就能长出来？那当然了。好吧，你看看给我们种点什么。

0: 老爷，这能种的太多了。那个年龄大的猢狲板着指头，你看看，一样一样数起来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矮瓜、小香瓜，岭南南边的菠萝瓜，还有新疆产的哈密瓜。只要您想吃，我们就能给您种出来。魏学增一听，想吃的东西太多了。这么办吧，你给我们老哥俩种个菠萝吧。
1: 哎呦，老爷，种菠萝不是季节，现在正是长香瓜和大西瓜的季节。
0: 长香瓜的季节，那你看我们老哥俩渴了，给我们种几个香瓜。哎，行，给你们种几个香瓜。说着话，他让那店小二帮个忙，在楼下端来一盆水，然后你看他呜呜喳喳的跟他孙子把带来的盆拿出来了，那盆里边还放了点土，又从兜里边掏出几个瓜子儿，在瓜子上噗噗噗连吹了三口气，装模作样的把这几个瓜子儿埋在土里了。不大会儿，店小二把水端来了，你看他假模假样的用水还浇上点儿。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老头从兜里边拿出一块毯子，就把这个盆盖上了，然后他还吹了几口气，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这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喊了一声，两位老爷要吃瓜，我猢狲种上它，先浇一瓢水，等着你开花，快嚷起来。你看他说完话，再把这个毯子一接起来，真就长出一颗瓜秧。这回魏学增和王继烈都看傻眼了，别说他们两个看傻眼了，就是那店小二也着迷了，抻着脖子在看着。哎呦，怎么长得这么快，出来了。再看这个老头，我说两位客官您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然后他又浇了一瓢水，这时候又盖上了。你看他嘴里边又说了几句，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瓢水，求你快快长。说完了话，那小孙子就是猢狲子又浇了一瓢水。这回这个卖艺的老头再把这个毯子周起来的时候，就看那颗脆滴滴的瓜秧长起来了。呵，越长是越高，把那店小二惊得直伸舌头。这时候你看那个小猢狲子用手还碰了一下瓜秧，你看老爷这瓜秧好懂事，往老爷那儿放帽去。这颗瓜秧好像听懂了猢狲子的话，你再看瓜秧那个帽就像穿件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了。顷刻之间，瓜秧已经爬上了摆满酒席的桌子。再看这两位老爷，这眼睛一瞪，真就傻眼了。那个年龄大的那个老头故意还问了一句，老爷，是让这颗瓜秧长得快点还是长得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王希烈一看是瓜秧长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别把这猪头肉给碰着。哎，好了。再看这个卖艺的猢狲喊了几句，瓜秧瓜秧我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三个数，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这儿，这两位大人

0: 再看这棵瓜秧，针就不动了。老爷，我数仨数啊，来个倒计时，三、二、一。当这个一字话音没落的时候，就看餐桌上这棵瓜秧，把头一昂，呵，针就露出一朵鲜艳的花。哎呀，太神了！店小二先喊起来了，一边喊还一边拍着巴掌。这时候魏学增他明白，这都是卖关子。再说桌上这朵黄花越开越大，王希烈伸手一摸，呵，真是个真花。我说，虎尊，这棵花什么时候结果啊？老爷，这棵花啊结不了果，因为它是公花。公花开它有什么用？哎，老爷您别着急，再让它开一朵母花，母花就是结果的花。这回卖艺的老汉又把那个破布拿出来了，往这瓜上一扣，当他喊完一声变，再把这个破毯子周开的时候，真就变了一颗母花。这颗母花的底下真就有个小瓜蛋，就看这个小瓜蛋在瓜秧上正长着的时候，这个老头喊了一声，哎呦，墙上有个东西。这些人把目光刷的一下子都射向了墙上，再看墙上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知道中计了。这个瓜蛋一下子长成一个大香瓜，呵，瓜味都闻到了。这回你再看那个年龄小的胡孙子上去一伸手把这瓜摘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切瓜的刀，在店小二那儿要了一条手巾，把这只瓜擦了一擦。这瓜可不能洗，洗了就没味儿了。你看那些街上卖瓜的都准备一个手巾板，那手巾板啊是专门擦瓜用的。现在把这只瓜擦干净之后交给他爷爷，就是胡孙。胡孙这个老头拿着这个瓜恭恭敬敬的递到了两位大人的面前。两位大人，您是不是尝尝？尝尝，我们都渴了，切开。店小二拿来了刀，啪一劈两半给两位大人吃了。呵，魏学增和王希烈一边吃着瓜一边夸，真是好瓜，确实是好瓜。两个人把这瓜吃掉了，然后掏出俩赏钱赏给了这个老汉和他孙子。在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提前就下去了。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胡孙回头看看店小二走了，把门一伸手带上了。两位大人，你们哪位是魏学增魏大人呢？魏学增听完一愣神儿，我就是魏学增。哎呀，老爷可找到您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密信，然后把这封信递给了魏学增。魏学增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了，不用看这封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高拱的字迹。这位，您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再看这个胡孙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在座的王希烈，刚要开口又停住了。魏学增明白他的意思，你不必多虑， 他是我的故交，也是高阁老的门生，绝不碍事。既然这样，小可就说了。然后他把声音压低了。我是高阁老的同乡，也是河南新郑人，他的管家高福是我的远房亲戚，是高福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专程送到北京来。我到京城今天已经来了三天了，因为高福在我来的时候特意的嘱咐我，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千万不要直接送到魏大人的府上，也不能到吏部衙门去找您。这下子可苦坏了我们爷俩。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送信方法。真是谢天谢地，今天晚上终于在薰风阁见到您了。胡孙说完话一拱手就要告别，魏学曾把他拦住了。慢，你在你的老家见到我们的高阁老了吗？没有，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在院子附近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走动，当地的老乡都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魏学曾低头想了一会儿，此地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马上离开京城。魏学曾又掏出俩钱儿，重谢了两个卖艺的，这爷俩一转身拎着道具走了。两个人下去之后，坏喽，门口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早就把他们爷俩给盯上了，一看这爷俩从楼上下来了，把这爷俩给拦住了。你们这两个狗杂种是干什么的？
1: 哎，回老爷，我们两个是耍魔术练杂耍的。
0: 耍魔术练杂耍的，那好吧，对门有位老爷就想欣赏欣赏你们俩的魔术表演，走，跟我去给那老爷演一场。说着话就把这爷俩领到了对面的彩云楼。这彩云楼实际就是当时的妓院，外间有一个大茶间，有些茶客在那喝茶。今天这个大茶间被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给包下了。徐觉进来之后先找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给他捶着肩按着头，一个小姐给他做着足疗。这功夫胡孙和胡孙子这爷俩进来了。胡孙他不认识徐觉，但是一看徐觉这派头，知道这个主可不是好惹的。自从冯宝升任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徐觉的权势也跟着大了，神气得不得了。你看他在主子面前照样是屈腰弓背，哎，显得非常有礼，但是到了外头那可了不得喽。再说冯宝他的脑袋可不白给呀，他知道高拱虽然走了，他那些死党还在，这些死党一旦要是蠢蠢欲动，恐怕这朝廷就得乱套啊。他想到这儿来道了，徐觉呀，
1: 老爷，你有吩咐？
0: 徐觉啊，高胡子下台了，但是朝中高胡子还有很多死党。高胡子在朝中当了几十年的官呢，他手下的那些同仁门生死党一大串，这些人呐，大部分都不是好东西，你想办法 给我监视这些人。

0: 老爷，怎么个监视法啊？哎，我说，
1: 徐爵，
0: 怎么忘了？咱们手下不有东厂吗？你马上找陈迎凤，让陈迎凤给你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冯宝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儿，这顶上是一个花名册，一共几十名官员都在这个纸单上。这些官员有各个部的，还有各个司，不光司衙，还有那些六科郎的言官。但是这些官员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吏部这个官员魏学增、魏大炮。这徐爵把这名单接过来，掐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冯宝这功夫又讲了一句：
1: 徐爵啊，看明白了。
0: 老爷，看明白了。
1: 看明白就好，这些人一定给我死死的盯住，出一点差错我拿你试问。
0: 是，老爷。
1: 哪曾想徐爵这一监视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0: 要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请窃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下台之后，冯宝非常不放心，他觉得高拱的死党还在，他就让徐爵秘密的监视这些官员。他把名单递给了徐爵，徐爵拿着名单就来到东厂，见到陈迎凤，他就把冯宝的意思跟陈迎凤学说了一遍。陈迎凤那也是冯宝手下一条狗，就把东厂这些特务挑一些精干的交给了徐爵。徐爵这回权力可大了，领着东厂这些小特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是犄角旮旯胡同，都安排好了眼线。这个徐爵心里明白，这名单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魏学增、魏大炮。那么徐爵在魏学增身上可下了一番苦功啊。但是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一个多月以来一直除了衙门就是家，是离开家就是衙门，跟谁也不接触。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出门是穿着便服坐着便轿从后门走的。手下的这些密探接到这消息赶快报告给

0: 尊他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没说是新生人。你什么时候来京的？
1: 有些日子了。
0: 干什么来了？
1: 我们练杂耍，走江湖卖艺，混口饭吃。
0: 混饭吃？我看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出来混什么？哎呀，老爷，我们家就两间破草房子，晚上睡觉都能见到星星，人家下雨往家里跑，我们家要是下雨，呵，就得往外边跑，因为怕房子倒了砸在里面。呵呵，哎呀，挺会苦穷啊。听说你会种瓜，
1: 小的有这点本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
0: 挺厉害啊，种什么得什么。京城还有200多个光棍没媳妇儿，你给种点媳妇儿，省着这些人打光棍。
1: 哎呀，老爷，那媳妇儿不能种。
0: 怎么不能种？你不说种什么得什么吗？
1: 老爷不是那意思，瓜有瓜子儿，豆有豆种，这媳妇儿没有种。
0: 您要是能找来个媳妇儿种，让我们埋在土里边，那就能长出一大堆媳妇儿来。
1: 哈哈，你敢耍老爷我？
0: 我问问你，刚才你在熏风阁为谁表演了？
1: 小可我不认得，
0: 真的不认得，
1: 那哪能说假话？咱一个跑江湖卖艺的，逮着谁就给谁表演，不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
0: 哎呀，你挺会说呀，
1: 徐徐说完话，紧紧地盯着胡孙。
0: 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1: 这个年龄大的胡孙他明白，自己被人家跟上了。
0: 老爷，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韦大人、甄大人，小的我通通不认得。这个胡孙可有猪腰子，干脆就给他装糊涂，一问三不知，颠三倒四，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南我就说北，不往正题上唠。他越装马后，徐觉越生气。最后徐觉吩咐一声，就让那个东厂的小特务，我看这两只猴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俩吃几道点心。这个胡孙和他孙子胡孙子一听吃点心，他明白这点心准不是什么好点心。既然人家人多势众，跟着走吧，尝尝这点心究竟是什么味道。徐觉说这点心就是东厂那几道行。这爷俩跟着这小特务就奔东厂去了。东厂这个小特务有个五把超，他根本没把这一老一少放在眼里，心想用不着别人，我一个人就把他押走了，让这几个小校陪着徐老爷在这玩一会儿。他压着这爷俩出了门，奔东厂走去。走着走着，这街面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又拐了几个弯，这个岁数大的胡孙来主意了，他想就机会赶紧领我孙子溜，吃他那点心那不是好果子。他来到这个东厂的小特务跟前，哎呀，老爷，我想方便一下。方便？大老爷们在哪儿都能方便，只要不回头，遍地都是毛楼，站墙根方便去吧。
1: 哎，老爷，我是要大姐。
0: 大姐？大姐？好吧。
1: 这个东厂的小特务一回头，就看路边有个半截墙栅，这墙栅里边没人。
0: 你跳过去吧，上里边方便，越快越好。
1: 胡孙上这个墙头翻过去，

在里边就开始方便。再说这个小特务和身边这个小伙子等了一会儿，里边没动静，再等了一会儿，里边还没动静。这老头干什么呢？冲他孙子喊了一声：“胡孙子，过去看看你爷爷干什么呢？怎么一泼屎拉这么半天？”这个小伙子一翻身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跳出来了：“老爷，坏了，你看我爷爷。”东厂这个小特务上前一趴墙头，就在他一探头这功夫，里边那老头根本没大便，他用两手一使劲儿，就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再说胡孙子在外边招着他的腿往里头扑通，这一招就扔进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东厂这个小校给掐死了。然后这爷俩拿起了装道具那大布口袋，打开之后哗啦一下子把那些盆盆罐罐道具也不要了，就把东厂这个小特务给塞在大布袋子里了。再看小胡孙子拿出一条绳子，哎，一使劲儿就把这个口袋嘴儿给勒住了。哎，他爷爷又用力就把这口袋揪到他孙子肩膀头上了，嘿，就像扛死狗似的把他扛到了那个彩云楼的门口。到了彩云楼的门口，机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扑通家伙就往那门口一扔，然后爷俩赶快溜出了京城。再说徐觉正在那儿消遣作乐，就听着彩云楼的门口扑通响了一声。谁踢门干什么？派两人出去看看。出去两个小特务一看有个大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一个死猪，一扒开，哎呦，可吓坏了，东厂自己的弟兄被人家给暗害了。甭问，就是这爷俩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徐觉。徐觉一听，啊，敢杀我们东厂的人，赶快派人把魏大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咧咧的就把对面那熏风阁酒楼给包围起来了。刚才王希烈和魏学增把那两个耍杂耍的打发走了之后，把这封信打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他们两个是透心凉。高拱那天在回家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桩事儿，就是那两份田契还有受牵连那些人的名单。收受李岩贿赂这些人的名单虽然原件给了高拱，但是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不能不留后手，手里边一定还有一份备案。我虽然告老还乡，60多岁的人生与死无所谓，但是手下那几百名官员要是受到这个事的牵连，一旦抖了出去，那衙门里可就是人走楼空，高拱的势力是全完了。他想到这儿就跟高府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魏学增，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高府找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把这东西交给魏学增，然后让魏学增通知这些人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魏学增这件事早就知道，因为高拱在位的时候跟他合计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他把这封信又给王希烈看了，王希烈看完更冒汗了，因为他就收受过贿赂。

0: 现在这件事抖了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单也在张居正的手中，他也毛了。魏大炮啊，看看怎么办，高阁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咱们俩，让咱们俩想办法得把咱们手下的人保住，一旦保不住那就杆屁朝凉了。但是这个王希烈他耍了个鬼点子，他想你魏大炮是吏部的主要官员，你那钱也不能少得。说句实在话，魏学增还真就是个干净的官员，他没在乎，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王希烈心里着急，我说大炮啊，咱们这么办，现在胡椒书目这个事儿已经闹翻了，那些兵爷暂时看来让谭大将军给压住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郎怎么处理，如果再把这些文职官员暗暗地发动起来，那可够这位首辅喝一壶的了。他们想起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足球场上那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官员向首府发动进攻，搅他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位新任首府首尾不相顾。他们两个就研究了一番，来个以攻为守，看你张居正怎么应付。这两位大人合计完了，一看天也不早了，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呀，东厂的耳目到处都是，让他们发现了也不讨办，赶快下楼走吧。然后下楼坐着便轿各自回了家，等徐觉带着东厂这些小特务扑回来的时候，人家魏学增和王希烈提前就走了。徐觉到这一看扑了个空，心想坏了，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和魏学增、魏大炮他们肯定有勾结，这可是一场大阴谋啊！他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瞒不住了，没办明白，赶快去请示他的主子，就是冯宝。他慌慌张张的来到司礼监。徐觉啊，你慌什么呢？
1: 老爷，坏了，大事不好。
0: 什么大事小事的，你稳稳当当的说。
1: 出事了，东厂的一个弟兄被两人给杀了。
0: 什么？谁敢杀东厂的人？东厂的这些特务那可都是冯宝的狗啊，一听说东厂的人被杀了，这还了得。徐觉，你别着急，你把话说清楚。
1: 啊，是这么回事。
0: 这徐觉就把这情况跟冯宝汇报了一番。冯宝一听，这头发根儿都炸着起来了。哎呀，这高拱的死党厉害呀，我看他们这些人想谋反呐，看来他们已经勾结上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东厂的人手不够用了，东厂这些人干点什么事儿，偷偷摸摸按来按去，京城那些公开的场合他们呢不敢公开去收人。你像京城的大门还有各个店铺，那就得靠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管的那段。他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赶紧跟张居正禀报啊，让张居正出个好主意，看看尽快的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京城啊。冯宝领着徐觉直接就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事儿巧了，按常理说首府这天晚了之后早就回去了，可是这段时间首府刚上任，万事开头难，全国这么大一摊子，两京一十三省

乱糟糟的事儿啊，嗨，都挤到一块儿去了，都得首府一个人处理。所以这天晚上他加了一个班没回走。他没想到天这么晚了，冯宝和徐珏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这司礼监和内阁离得也不太远，现在他可以公开的跟首府联系，因为现在的朝中内宫就是他说了算，朝廷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大宰相说了算，这些言官谁也不敢监督他们了。再说这是晚上，他来到了内阁，张居正一看冯宝领着徐珏亲自来了，也感觉到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冯公公，这都小半夜了，你怎么过来了？有事吗？哎呀，我说张阁老啊，出事了，东厂的这些人去监视那个王希烈和魏大炮，结果啊，有两个卖艺的，他们秘密的联系在一起。徐珏发现这情况，赶快就去抓这两个卖艺的，结果这俩卖艺的跑了，不仅跑了，还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不是要谋反吗？我说张大人呐，你赶紧下一道司令，让王传把京城的各个路口还有这几道大门都给我封住，千万不能让两个反贼跑了。张居正听完心里也机灵一下子，难道高拱的人真在蠢蠢欲动？要真是那样的话，不得不防啊。他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差官立即把巡城御史王传召回来。这王传在自己家里边搂着老婆孩正做着美梦呢，没想到首府有急事找他，他急忙穿好了衣服，坐着轿就来到内阁。一看冯宝也在这儿，徐珏也在这儿，王传心想这可能是有事儿啊。冯公公你也在这儿。张居正看了看王传，王传呐，深更半夜把你找来可能影响你休息了，但是老夫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冯公公刚才汇报了一个情况，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把冯宝说的情况跟王传讲了一遍。讲完之后，张居正又接着说，王传呐，我估计这两个卖艺的现在还在北京城里边，你马上下一道司令，从现在开始这北京城只许进不准出，一定把这几道门封住。这还不算，从现在开始你连续几天亲自带手下的人，包括你管辖的那些巡警部，让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把京城所有的店铺还有会馆客栈全给我查一个底儿朝上，不许漏掉一个可疑的，把这两个疑犯抓住之后立即送到刑部听审。王传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敢杀东厂的这些特务，但是心里边啊也解着恨，哼，你们东厂这帮人到哪儿是趾高气扬，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回你们碰见高手了吧。但是既然张阁老给他命令了，还得执行啊。不管怎么说，表面上王传手下的人和东厂这帮人还是一伙的，都是为朝廷服务的。那好吧，阁老，冯公公，你们二位放心，只要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爷俩还在北京城，我王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带回来。冯宝一听心里可有底了，好吧，那就有劳王大人多费心了。哎，冯公公何必如此戒备呢，咱们一家

0: 大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现在事不宜迟，卑职这就去办。王传领命就走了，当天夜里就把北京城这几座城门封住了。现在北京城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那么能不能抓到这两名疑犯，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的上午9:0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7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阴，西南风2级。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阴。在这里，和美静园930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2: 起床喽，姑娘。2分钟上课呗。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5: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0: 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3: 和美静远930，静远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院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静院。
1: 吻你的唇，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当中呢，听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资讯。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11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化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铺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那些你说的永远，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缤纷20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关系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

进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多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互相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0: 初夏的北京，全球目光聚集于此，中美关系走向迁徙于此，世界格局发展攸关于此。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展开密集互动，有正式会谈，也有天谈畅叙，谋中美相处之道，也化互利共赢之策。会谈达成哪些重要共识，释放哪些关键信息呢？14号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远道而来的特朗普总统。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快门声中，中美元首长达11秒微笑握手的镜头迅速占据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这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的再次握手，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1: 开始一种所谓的成全，爱我。
0: 特朗普总统乘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奏响一曲《越过海洋的握手》，意欲深长。这首由美国知名作曲家索萨1899年创作的进行曲，抒发了对美好友谊的向往。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军营演出就曾演奏过这首乐曲。
1: 那些你说的永远。
0: 14号呢，这首乐曲再次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欢迎仪式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握手，有坦诚深入的交流。欢迎仪式正式会谈，天坛漫步，共赴晚宴。14号，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动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会谈厅、古迹中，还有宴会厅，他们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15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习近平在14号的会谈中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此背景下，中美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会晤，不拘形式，坦诚深入沟通，意义重大。
1: 如果爱是座秋千。
0: 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首次活动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北京故宫，两国元首夫妇品香茗、赏文物、听京剧，感受中国悠久历史，体会中国文化底蕴。这一次，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会谈后，来到与故宫同龄的天坛参观。两国元首拾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了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构，这种建筑特点，感受其中的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
1: 坐在我旁边，
0: 习主席说，中国

0: 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总统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有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互相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
0: 中美关系新定位，14号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成为举世注目的大国会谈厅。中美元首会场开场白中，习主席提出了三个问题，随着在场媒体的镜头实时转向世界。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间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中美如何作答，世界屏息凝神，为之期待。
1: 所谓的成全，
0: 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一共识来之不易，一路走来并不平坦。近年来，中美关系更是发生了不少事情。正如习主席曾形容的那样，走到山穷水尽，但总能柳暗花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5月14号的人民大会堂，习主席指出，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扣子。接下来，中美两国当如何扣好第一粒纽扣，把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落到实处呢？习主席从四个方面做出了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一个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的、更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跟在你身边，
0: 习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向向而动、向向而行的行动。特朗普总统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双方谈到台湾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习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芒，
0: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当天的晚宴上，那么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主席再次谈到中美关系新定位。他说，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
0: 14号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余名美方企业家走进会谈厅。特朗普总统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 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总统对习主席说。

0: 据悉，这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的三分之一，贸务还有货物贸易额呢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当前呢，在美的中资企业超过了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呢约8万家，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14号晚上的欢迎宴会上，习主席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的会谈中，习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达成了总体平稳积极的成果。习主席在会谈中表示，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1: 月亮跟在你身边，看你。
0: 14号的会谈中，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在当天的欢迎宴会上，习主席说，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前路漫漫，尽管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达成了重要共识，必将成为历史所铭记。正如习主席在2023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所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讲，在历史关头，我们共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啊，5月15号零点，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那么记者发现，京东的苹果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第一时间调价了 ，iPhone 十七 Pro 系列直降叠加也就换新，双重优惠达到2000元，到手价呢是6999元。17 Pro 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6000元的档位，那也是 iPhone 17更是迎来了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格呢是4499元。那一名消费者在零点刚过就登录了某电商平台，用自己的苹果16 Pro 参与了以旧换新，发现除了旧品抵扣的这个金额外，还有合计1000元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工作人员表示呢，授权店呢已经收到通知，每年的5月份很多果粉呢都在等这一波，本次也是全年优惠最大的一次。他称啊，马上618，这可能是今年入手苹果手机的最佳时机。那么今年因手机内存等核心元件的涨价，导致不少品牌旗舰店的这个售价呢上调了至200至600元。有分析认为，苹果17全系列的降价或许是刺激新一波的销售高峰。

接下来继续关注央视新闻发布的消息。记者14号呢，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这个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近后呢进行这个变更的话，不按新标准来补差价。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的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上调了50元和30元。

0: 前。
1: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25，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稍事休息。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

闻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新闻。为深入贯彻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守好全民医保基金的安全，坐实便民医保服务，5月14号县医保局联合辖区定点销售药店开展免费血压血糖检测活动，把服务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基金监管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医保基金是群众的参与钱，公益钱，规范基金使用，守护基金安全是核心，贴心便民服务更是关键。此次医保局

幸福人生，我相信北京时间的21:38，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我们1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静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的新

动现场前来检测的群众络绎不绝，涵盖中老年群体、中青年群等不同年龄段。工作人员细心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慢性解答、慢性病管理、用药规范、医保报销等各类问题。同步普及医保及时逃匿、抢劫、冒名刷卡，还有违规购药等骗保行为的危害，让群众在享受免费健康服务的同时，增强医保系统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医保局将持续深化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落地，常态化开展此类的便民惠民活动，拓展定点药店服务功能，把健康检测、政策宣传、基金监管有机结合，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筑牢全民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提升全体群众医保获得感和幸福感。

风掠过晋远大芦镇的田野，带着初夏独有的清新，吹进庄口村的吊瓜种植基地里，藏着一整个夏天的清甜，正悄悄酝酿成熟。走进田间，翠绿的瓜藤顺着支架蔓延生长，层层叠叠的绿叶像撑开的绿伞，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安安稳稳地挂在藤蔓上，沐浴着充足的阳光，汲取着黄土高原的沃土养分。大芦镇庄口村日照绵长，昼夜温差大，还有疏松的沙质土壤，透气又肥沃，种出来的吊瓜天生带有好品质，不用刻意挑选，每一颗都是果形周正，表皮光鲜亮丽，果实饱满，汁水充足。从育苗施肥到田间的管护，庄口村的农户们全程精心照料，不催熟，不添加，只为保留吊瓜最本质的鲜甜。看着这满盆挂满枝头的果实，农户们脸上满是期待，这份用心耕耘的收获将如约而至。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田园的纯粹与香甜。再过20天，大芦镇庄口村吊瓜将正式上市，现摘现发，新鲜直达。无论是自己尝鲜、家人分享，还是送亲访友，这份来自晋远乡村的甜蜜都值得期待。

初夏时节，古韵流放，一年一度的庆典宪法全石窟四月八民俗文化活动如约而至。活动以石窟为媒，文化为规，那么打造一场集非遗展示、文化展演、市集体验、休闲游于一体的民俗盛会，诚邀四方。

0: 宾客共赏古韵，共品烟火，共话乡情。仿前石窟依崖而建，泉林相映，洞窟错落分布，留存着得位置清代的雕塑与壁画，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历经岁月沉淀，这里的四月八民俗活动已从传统的集会演变成为爬竹机，兼具文化性、体验性、互动性的文旅品牌活动，成为县人心中的最具烟火气的文化记忆。仿泉石窟民族文化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族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
1: 依恋坐在我旁边，
0: 千年石窟藏古韵，民俗文化起新章。本次民俗活动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与展示环节，历史文化展览生动呈现河北靖远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故事，让游客在参观中了解仿泉石窟的千年底蕴。文创产品摆件展售区摆放着各类融合石窟文化民俗元素的文创产品，美食区当地特色美食香飘香飘四溢，满足游客的味蕾需求，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民俗文化的温度，进一步丰富游览体验感。这个四月八，不妨暂别喧嚣，走进靖远仿泉石窟，看非遗展演，赏国风古韵，逛烟火市集，品特色美食，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两位。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

0: 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0: 北京时间的上午十点十一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晋远地区，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阴，南风1级。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7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西南风2级。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白银地区最低温度8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西南风2级。在这里和美晶园930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14，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营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在途中。那在节目进行的当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车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讯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4月19号，吉利星越 LIHEV 智擎混动与星锐那正式开启了预售，其中呢，星越它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指导价格呢是14.87至16.27万元，限时售价是14.17至15.57万元。星锐 IHEV 智擎混动共推出了3款车型，它指的指导售价分别是10.77至11.97、10.27至11.47，两款新车均搭配了吉利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系统。

那这款车型的外观呢，和2026的星越 L 东方耀保持一致，中网改成了这种内凹设计，直瀑式的格栅细节，前包围也做了调整，车侧配备了传统的门把手，那轮胎依旧提供的是19英寸和21英寸的两种选择，尾门右下角的标识换成了 IHEV。那据悉呢，新车将增加全新的月银色车颜色以及20英寸的一个低分的阻力啊分轮毂。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星越 L 的 IHEV 智擎的混动和2026款的星越 L 东方耀、2024的星越 L 保持了一致，长宽高分别是4795、1895、1689毫米，轴距呢是2845毫米。

在于动力方面呢，新月 LIEV 智擎混动搭载的是 1.5TD 加 DHD 动力系统，其中呢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20千瓦，和2024款的组相同，但变速箱从三档换成了单档，那么工信部综合油耗小幅下调，百公里呢是4.75升。

在外观方面呢，这款车型采用了2026款新锐东方耀相同的外观设计语言，与2024的新锐 L 智擎有明显的区别。新车的前包围中央处增加了

主动的进气格栏，那么提供多辐式的轮毂、红色的刹车的卡钳、小鸭尾式的后扰流板以及双边共这种四出气的排气。那么另外呢，增加了艾里克蓝色。另外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825/1869/1469毫米，轴距是2800毫米，与2026款的这个新锐东方耀保持了一致。按照规划呢，吉利的 iHEV 智擎混动将装配1.5升、1.5TD 和 2.0TD 三种混动的专用发动机，搭载的是11:1的混合电驱，构建多种动力组合，并率先搭载了新锐星越 L、 第四代的智博 L、 第五代帝豪等中国新系列主销的车型上。那么这两款车型呢的这个外观啊、造型以及价格呢，具体的信息我们的听友们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进行进一步的查询。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比亚迪云辇，还有这个风尘豹八，还有豹五闪充版上市发布会中啊，比亚迪风尘豹八、豹五闪充版正式上市，为全球首款这种闪充的越野车，上市的价格呢是38.58万元起。

据介绍呢，豹8的闪充版新增了悬浮顶双配色的这个顶设计，可选清月银，还有悬浮顶，还有湖光绿的悬浮顶，破晓金悬浮顶，夜影黑四种搭配，

那豹五的闪充版新增了赤沙红配色，官方还同步推出了一款这个智联车载台，支持车充的语音、快捷的呼叫、一键导航。那定价是3899元。

在支架方面呢，豹八闪充版升级了 ADS-V415 的前后双激光夜视系统，迎来了同步升级，引入了超远红外的夜视系统。豹五闪充版匹配了天生之眼 B 级的辅助驾驶激光板。同时呢，两款新车均首搭了比亚迪最新的高端悬架系统云辇 P。那么在其标志的比亚迪高端的越野技术领域的进一步突破，该技术加持下，车辆支持了三

分钟的隔空的换胎三轮的行驶，四轮均可提供这个提轮脱困。那么在突发的爆胎后，新车呢借助爆胎稳停的系统也可完成应急的保障。

最近的车圈呢，可谓是热闹的，像麻辣火锅、领跑 D19 和比亚迪大唐这两款车呢，硬是被推上了擂台，搞得不少准备入手六座 SUV 的朋友啊，是眼花缭乱。但说实话，这两款车是在同一个擂台上吗？领跑 D19 不讲武德的是配置的屠夫，硬件呢直接拉满，激光雷达，还有双枪的空气悬架。1000V 的高压平台，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配置，现在在 D19 直接给你塞进了车里，还是标配。另外呢，这款车在制氧机这种的神仙配置都安排上了，生怕有些人在高原自驾时缺氧。而且呢，这次去看车的啊，大多都是年轻的小夫妻，拿着手机里的配置表来对比啊。问销售最多的就是后排能完全放平吗？儿童座椅接口有几个？对他们来说，D19就像一份这种用料十足的全家桶，实惠管饱，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的高级。再来看看比亚迪的大唐，官方渠道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有30万元起和35万元起啊，也是啊，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底价啊。大唐玩的不是配置单游戏，而是它的体系。它的底盘是内功云辇 A 的智能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听着呢和 D19 差不多，但比亚迪的工程师在内部了解这套东西，重点不是它有多快多炫，而是开过烂路再上高速，底盘也是不会慌的，这就是一种稳。

选择比亚迪的大唐，很多人的选择就是长期的安心保障，遍及城乡的售后网点，刀片电池的安全口碑，更高的是二手车的这个二手车的保值率。那么这两款车呢，目前呢也成了这种SUV 里面很多人的一种选择。那如何来做选择呢？很多人通过这个配置，包括现在的一些搭载的一些智能的系统啊，很多人也会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Hello， 北京时间的10:27，让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我们精彩继续。

0: 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囊蜜。
1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6: 喂，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

0: 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42，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昆明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在途中栏目。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有关方车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新能源车已经占据了这个主流的市场，很多人都在考虑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但是2026年依旧还有人会选择油车，那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大街上一眼望去啊，到处都是绿牌车，打开手机刷车相关的内容，全网都在吹捧新能源车。很多人觉得燃油车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谁还买油车啊？就是跟不上潮流。但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吗？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2026年一季度新能源车市场渗透已经超过了52%，一半以上的新车都是电车。但让人意外的是，油车的销量依旧十分坚挺，全年的销量稳稳地保持在了千万级的级别，那么根本没有被市场淘汰。身边不少亲戚朋友换车，基本的是优先选电车，觉得电车省钱，开着安静。但总有一部分人啊，看遍了电车，对比了各种参数，跑了好几家的 4S 店试驾，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油车。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些人固执，思想老旧，不懂

电车的好处啊，其实呢根本不是这样。这些买油车的人心里比谁都清楚电车的优势，但是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不懂电车，而是被现实生活所限制，油车刚好解决了他们用车最头疼的问题。仔细观察就能发现，2026还愿意入手燃油车的消费者基本属于这四种情况。一呢是经常长途跑乡下，电车完全扛不住。二呢是无固定车位，无法安装私人充电桩的。三呢是只求啊这个开车省心，不想听这种不想折腾保养和维修的。还有第四呢，就是预算有限，追求高性价比代步车的。那么这四点呢，确实也是一种现实需求啊，可能在选择电车油车的时候，油车对他们来说是更加的性价比更加高。说到底，买车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2026年依旧选择油车的人从来不是跟不上时代，而是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前段时间呢，比亚迪全新的海狮零五上市了，其中 EV 系列三个这个款型官方指导价格是11.99至14.59 ，DMI 系列五个款型官方指导价格是9.79至12.79万元。那毫无疑问呢，首次将门槛拉低到了10万元以下的全新海狮零五已经赚足了眼球。因为9.79元的这个起步价已经比之前的老款车型啊低了近3.5万，难怪比亚迪海洋网销售事业部的总经理张卓在这个揭晓新车价格后，会自信满满地说出啊文本的这段话。他说：“我敢说，友商看了会沉默，用户看了想下单。”全新的海狮零五真正让友商沉默的，其实不是价格本身，而是价格背后的产品支撑力。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云辇 C 的智驾、阻尼车身系统，还有天生之眼 B 级的辅助驾驶激光板、智能座舱高阶板，谁能想到比亚迪竟把如此多的好东西啊，一股脑的放进了这辆紧凑型的 SUV 当中？如此一来呢，全新的海狮零五的配置单含金量就不言而喻了。在事实上，比亚迪全新海狮零五的目标就是重塑 A 级 SUV 的这个价值新标杆，以入门即高配来终结 A 级 SUV 市场多年来的丐帮时代，而非简单的这个卷价格。那么全新的海狮零五是怎样在卷价格？简单来说呢，就是凭借着颜值、智能、安全、舒适、智驾五大价值升级，再加上全新的十大用户关心的功能以及超100项全系的标配，将众多20万及以上的车型才有的配置放下。那么颜值自不必说，对于这种见仁见智的事情，各位呢看到这个车款之后呢，就会感受到它的这个安全、舒适、智驾，也是全新海狮的零五的价值的提升核心。作为比亚迪当下最闪亮的招牌，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应用是没有悬念的。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全新的海狮零五在电池容量并没有大幅的增加，实现了全车系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跨越式提升。第二代车片电池呢，是真的是功不可没，

比如纯电系列的入门版本，电池的电量仅仅比老款增加了 7.5， 那么续航里程却足足提升了110公里。要知道呢，这个新车采用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那么老款呢是140，那么零百速的这个加速比老款车型快了整整1秒，动力更强，续航更长，充电速度更快，这才是真正技术进步推动了这个产品的迭代，也是所有新能源用户喜闻乐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能化，全新的海狮零五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激光雷达上车，也就是天神之眼 B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那么虽说这只是给智能版车型的这个选配装置，但9900元的这个选装的代价，在真正的一种中型这种高阶智驾的用户心中啊，已经是足足的良心价了。毕竟呢，这点费用不但能换来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城市领航功能，在安全性方面也更有保障。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全新的海狮零五还降低了这个级别的主流 SUV 的激光雷达拥有的门槛，以11.79万元的 DMI-220 智驾版为例呢，加装激光雷达之后，它这个车价仅为12.78万，比广汽丰田去年推出的这个博智 CX 激光雷达版呢是低了2.2万元的。论这个驾控，全新海狮零五呢有三大亮点配置。首先呢就是云眼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那么曾经20万元以上车型才拥有的这种专属配置啊，在海狮零五上也是给了，最低门槛呢还不到13万。云眼 C 是一套这个电控减震，具备 IPMS 智能防晕车加 ICCT 智能的舒适控制功能，满足用户对舒适的极致需求，那么并且呢兼具舒适性与运动性，还提升了操作稳定性。其次呢，全新的海狮零五纯电版车型还首次搭载了 ITC 2.0 的智能扭矩控制系统，能够快速识别车轮的滑转，优化车辆的起步稳定性，最大程度来提升低幅路面的这种驾驶感受。最后呢，全新的海狮零五全系标配了高速的爆胎稳定控制系统，这对安全性真的是加分不少。

另外呢，很多人还很关心这款车的这个尺寸啊。全新的海狮零五尺寸大幅提升，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0厘米，还有轴距增加了5厘米，其车内的乘客空间因此也是大幅获取。那么其次呢，全新的海狮零五不但给了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加三档加热通风，主驾座的迎宾加记忆功能，连副驾也没落下。一套舒适座椅加上腿托的组合，官方称之为模拟零重力的座椅，支持前后波动的这个腿托调节开关，随时那个能来随地的这个休憩躺平。再者呢，这款车型也是宣告告别了这个盖板的新车。全新的海狮零五在配置细节方面也是做足了功夫，比如说全新的十大用心关爱配置，不但涵盖了包括转角辅助照明灯，同时领先 A 柱视野、五项行车记录仪，还有像24小时的智慧客服在内的实用功能，甚至还有车规的这个车规级的磁吸式还有车载的纸巾盒，以及LED 的柔光美妆镜等等，体验感真的是拉满。最后要补充的是，全新的海狮零五的配置虽然丰富但却并没有让消费者过多纠结，其选择空间仅仅在于动力系统还有续航里程驾驶的辅助，至于激光雷达还有这些的选装范围。在10万到15万的紧凑型 SUV 的家用车的主战场这个领域的比亚迪王朝网呢是密集的产品布局，但在海洋网这边呢却只有海狮零五独撑大局。面对这个友商们的虎视眈眈，其压力着实不小。如今呢，随着全新的海狮零五携5大驾这升级，以及超100项全系的标配正式出道，市场

格局恐怕要迎来一个新的变化了。那喜欢 SUV 车型的，那么这五大升级是不是也让你心动了？那关于这款车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我们也可以通过官网进行查询。好了，北京时间的10:54，我们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晋源，
4: 魅力无限，
2: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5: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源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6: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5: 今天的温晨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

0: 去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2: 嗯，
0: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4: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4: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5: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6: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7: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8: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9: 立明，
10: 对啊，
11: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2: 战斗到底。

0: 们
1: 队长
0: 这美丽是吗？

0: 风、火、水、地。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定输在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有个吹散将
2: 你。
3: 大家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4: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5: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5: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5: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5: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5: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3: 是地精。
0: 可是伯父，我们好想你。
5: 佩比，哦，
6: 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6: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6: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5: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
0: 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3: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5: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
0: 可你没有。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从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要去。
3: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6: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6: 放心吧，
5: 得去告诉大家。
6: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她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她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出事的。
1: 驾！剩下完了门试试问答，我想
7: 开始。
1: 你们知道谁也有

0: 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1: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0: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1: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0: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1: 克斯特，不安静，别说话。
0: 这真是个……
1: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2: 真的吗？
1: 去吧，醒醒。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停下，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4: Ooh.

0: 是他爸，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4: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3: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2: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4: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2: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好，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5: 是他，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

0: 快点下来！
1: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德拉库斯。
2: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1: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这都是什么？
0: 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3: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4: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1: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2: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1: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0: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1: 你就先让我。
4: 小格，
2: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1: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2: 这事儿没有商量。
0: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堂吗？
1: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庄子有什么好。不，
2: 妈妈，
0: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5: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1: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2: 小哥，小哥，
1: 我想在广场上表演，像歌神那样。我还能报名吗？
4: 可以。你有乐器吗？
1: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4: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1: 不好意思，您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5: 抱歉，孩子。
1: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6: 没有。
1: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7: 里边去，没有。
1: 求求您，曾曾爷爷，我该怎么办呢？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谁的呢？
0: 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歌声是我的。

0: 小哥，你过来了，来这边了，你能看到我们？
1: 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你们怎么认识我？
2: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罗西塔太姑妈，
3: 对，你是太爷爷。你好，
0: 维多利亚姨奶奶，
1: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
0: 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1: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4: 在这儿呢。
5: 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哦，嗨，小哥。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1: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她。走吧。
5: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 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夺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的指引方向，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 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6: 变得更美好。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7: 迪士尼制作，
6: 迪士尼制作哈、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1944年，哎，1994年吗？1994年哈、啊，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 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

0: 深远的影响。那潘依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他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1: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0: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依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2: 飞屋环游记。
0: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依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3: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它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1: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0: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依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也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3: 看过，
1: 有
0: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他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0: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没有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3: 看过。
0: 这个
1: 没有。
0: 没看过。你看潘依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3: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0: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3: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0: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

0: 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是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1: 看过
2: 看过。
0: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2: 我来。
0: 好，你来。
2: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还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0: 潘玉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2: 皮伯迪。
0: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2: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0: 潘英玲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英玲刚刚还偷偷给问珍姐姐说呢，问珍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英玲，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麻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3: 看过
0: 看过。麻子涵来分享。
3: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0: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3: 我是子涵。
2: 我是潘艺玲。
0: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6: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5: 和美静远930，进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梦想电台，
1: 闪耀小小姐开播了。
2: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

0: 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2: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3: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1: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3: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十五五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1: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近看。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1: 俄罗斯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俄军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解读，日右翼企图借紧急事态条款架空和平宪法。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

0: 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然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2: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1: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 20% 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4: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5: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百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3: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6: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1: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2: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斯达摩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它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它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它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它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它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1: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0: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2: 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1: 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 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人员释放协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5: 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总台记者李兆、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由巴林方面主持，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赛义夫率领阿联酋代表团与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发展成果，巩固社会凝聚力，并应对一切破坏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企图。
1: 利比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6: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蒂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七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蒂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5: 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7: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

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十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六月至九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恐影响甘蔗产量。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从2021年至2022制糖年度的1100万吨高峰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猛跌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以后两天呢，高空槽东移的过程当中啊，会切断出冷涡。那受到它的影响呢，南欧中东部的降水会自西向东的加强，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呢，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意大利的雨势会减弱，转为小雨，而巴尔干半岛中东部的降雨呢，则会快速的加强，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另外呢，明后两天在阿尔卑斯山还有北欧等地的局地还会出现雨雪交杂的状况。而对于西欧、中欧、东欧还有北欧的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后两天雨水的范围广，但强度弱，基本呢就是小雨为主了。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的气温会呈现出西低东高的分布，这其中西欧、中欧等地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低，最低的气温呢也是大多只有个位数的样子，体感是比较湿凉一些的。在预计呢，下周一起气温偏低的状况会有所缓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0度左右。而在东欧这一带，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再加上低空是有偏南风的助推，那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20度的范围会不断的扩大，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以上，这将是欧洲最暖热的一片区域。城市当中，像莫斯科，我们平常想象这里是非常寒冷的，那今明两天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已经是会在20度左右的样子了，而且之后两天还会继续的升高，会升高到25度上下。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尤其呢是后天的时候，在北部的很多地方降水会连成一片，西北部雨雪交杂的情况也会增多。那在北达科他州到内布拉斯加州还有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等地呢，是会出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7: 嗯，好的，小丹。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60，您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点击收看我们直播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正午六十分节目。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建设加速推进，全国首创桥型展露雄姿；李小青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靖远深耕本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法权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全面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日黄河岸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这341陆白公路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汗花飞溅，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以不打烊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这座全国首创的钢横加浸混凝土悬臂性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势。采用悬臂浇筑工艺施工，引桥上部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由架桥机架设，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基础以钻孔灌注桩为主。截至目前，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基本完工，9号水中墩承台施工圆满收官，连续梁0号块浇筑顺利完成，主桥上部结构悬臂浇筑、引桥梁体架设等关键工序有序推进，整体进度按计划稳步向前。作为区域交通路网升级的重点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J341 线区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对促进靖远及周边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为白银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5月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 J341陆白公路靖远东互通立交、跨红会铁路特大桥、弥滩王湾大桥、北湾镇金山村段及 S35锦里高速锦进段南山尾枢纽立交、大化沟桥等沿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工程建设、真地拆迁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当前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攻坚阶段，真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切实增强推进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阳光整签，严格按照政策标准，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征迁过程中的各类诉求与隐患，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征迁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沿线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紧盯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工作力量，全力加快房屋拆除、土地清表、近地交付进度，为项目施工创造无障碍作业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精准破解征迁瓶颈、要素保障等难题。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加速推进路基、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0: 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少先队员文化自信，让二十四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校园童心。五月九号，靖远县呼兰小学举办“红领巾传古韵，二十四送节气”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本次大赛特别邀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担任评委，以专业视角助力少年儿童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搭建校园文化与文博教育融合的实践平台。作为靖远园社教品牌管校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比赛是乐知少年蒋黄河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检验。比赛现场，小讲解员们紧扣二十四节气主题，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依次讲解立春、清明、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的由来典故、民俗风情、物候特点与诗词文化。讲解过程中，小选手们仪态大方，表达流畅，让现场氛围热烈又充满文化气息，赢得了台下师生的阵阵掌声。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不仅为呼兰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口才的舞台，更让孩子们在讲解与聆听中近距离感受二十四节气的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推动了校园文化教育与文博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让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心，传承中华文脉，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的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再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5: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4: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5: 我可不敢。
4: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5: 这可难了。
4: 冯公公您可别推呀，我姐姐就这根独苗。不是我推呀，邱公公您想想，刑部按杀人案把他抓起来，我说话能好使吗？那小皇上听你的，你是皇上的大伴，他还不得听皇上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 冯宝把这句话说完，邱德用当时就捏铁了。
5: 那我外甥这条命看来要难保。
4: 其实冯宝也在吊他的胃口，心想平时你总是趾高气扬，今天我杀一杀你的傲气。
5: 邱公公这么办，这件事儿先不忙，等有机会张先生心情好的时候我给您过个话。
4: 哎，好好，我太谢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的黑，敢做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
5: 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
4: 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6: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那我就回去了。
4: 好吧，欢迎邱公公常上我家来坐坐啊。
6: 谢谢谢谢。
4: 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冯宝把邱德用送走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个人有头脑啊，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大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赐府高仪因病已故。
0: 张居正一

0: 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他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把高仪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处理完了，首辅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词，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等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祭酒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呐，有文采，一手好字，那文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吕调阳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呐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宝马上就得批出，批完了出内阁就可以执行。这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首辅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啊说话呀、啊、我就听不出个出来了、啊、你笑笑话老夫我。哎呀，我说李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
1: 六六六六六六六，哎呀，

什么六六六？六年了，对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六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调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家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把脸就撂下来了。张阁老，您这态度我不会变吧？吕大人呐，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全力去办。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朝中有一位太后，一位贵妃，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乾清宫里边住的是李贵妃，小皇上才刚刚十岁呀，不懂事儿，离不开他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为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曹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寻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家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注，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府

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管，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辅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呐，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料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慈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200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个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反倒无他。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礼部那个王希烈他心里边肯定不服气，这个王希烈有可能在背后要使一些手脚，我要时时刻刻防着他。单说这天，王希烈和魏大炮两人约好了，悄悄地坐着便轿来到了魏学增和高拱吃猪头肉那个熏风阁。两人上了三楼，找了个雅间，要了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熏猪头肉，就喝起来了。这个王希烈他和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作主都是高拱，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烈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

0: 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烈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私党。他这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广、王之告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衡山朝元老又是治河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六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明人家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已经登基了，首辅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魏学增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王希烈本来指望魏学增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为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来一段东厂出了一条人命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吕调阳当上了礼部尚书，王希烈不满意了。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他就合计上了，我得拉拢一伙势力，跟这个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同党叫魏学曾，就是吏部那位左侍郎。他找到了魏学曾，两人找到了一个饭馆，也就那独一处。嘿，喝酒之间他就发起了牢骚。魏学曾听着听着不愿意听，就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王希烈心里边就画了活了，你魏学曾难道要反水？怎么竟向着人家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说话呢？他想到这儿，这火更大了。我说学曾，首辅张居正是不是最近给你灌点迷魂汤啊？今天晚上你怎么往他脸上贴这么多金子？魏学曾他了解王希烈，知道王希烈心胸狭窄，也不跟他计较，笑了笑，喝了一口酒。我说老兄，我刚才说六部尚书人选无可挑剔，但是我可没说张居正这个人无可挑剔。你想，他出任首辅第一件事儿，把吕调阳提上来，他就开始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了两宫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也参与了，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做得更明白，这正是张居正过人之处，人家还有第二步棋、第三步棋呢。看来咱们那老做主确实玩不过他，你看他下一步还会有棋？还会有什么棋？这王希烈就问了一句。还没等魏大炮回答，忽然之间就看那门推开了，由打外边进来两个陌生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18、9岁的小伙子。这两个人好像是走江湖卖艺的。你们两个有事吗？老爷，小的我姓胡，叫胡孙，这是我孙子，叫胡孙子。呵，这俩名。魏学曾一听乐了，怎么叫这个名？谢谢二位，我们两个不喜欢看杂耍，请出去吧。哎，老爷，我给您表演一番。年龄大的这个老头死气白咧的不走，你看那个岁数小的还拎来几样道具，稀里哗啦的就搬进来了。这时候就看那店小二，就是专门伺候客人那个跑堂的，从外边冲进来了。出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当时那年头，京城各处的酒楼，不管是高档的低档的，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或者是卖唱的歌妓，还有一些耍杂耍练魔术的，另外还有一些耍嘴皮子的，就像现在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的，那年头管这行人称为吃张口饭的，也就是为客人讨乐子的。有些酒楼就靠他们这些人来招揽生意，但是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候也让客人心烦。所以那些高档的酒楼，除了客人单独有约，一般不让你进来。熏风阁这个酒楼不准许这些 眼杂

点的进来。这个店小二就想把玩杂耍的这两个人啊撵出去，可是这两个变魔术练杂耍的死乞白赖的不走。哎哎，你别撵我们呢！哎呀，您这老爷，开开恩，我们都是混饭吃，这要饭的，没办法，您就高抬贵手，去，不行。哎，我说，哎，老爷，您高抬贵手，您高抬贵手，你看看，就僵持起来了。王希烈也感到心闷，就说了一句：“行了，来，过来。”你们两个都会什么手艺？哎，老爷，我们这手艺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这个店小二也好奇，跟着看看吧。这功夫就看那个小孩，就是年龄小的那个，拿来几样东西，大大小小的盆还有几个筐，这是干什么？哎，老爷，我给您种点东西。种东西，你能种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你能种东西，就能长出来？那当然了。好吧，你看看给我们种点什么。老爷，这能种的太多了。那个年龄大的胡尊，板着指头，你看看，一样一样数起来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矮瓜、小香瓜，岭南南边的菠萝瓜，还有新疆产的哈密瓜。只要您想吃，我们就能给您种出来。魏学增一听，想吃的东西太多了。这么办吧，你给我们老哥俩种个菠萝吧。哎呦，老爷，种菠萝不是季节。现在正是长香瓜和大西瓜的季节。长香瓜的季节，那你看我们老哥俩渴了，给我们种几个香瓜。哎，行，给你们种几个香瓜。说着话，他让那店小二帮个忙，在楼下端来一盆水，然后你看他呜呜喳喳的跟他孙子把带来的盆拿出来了。那盆里边还放了点土，又从兜里边掏出几个瓜子儿，在瓜子儿上噗噗噗连吹了三口气，装模作样的把这几个瓜子儿埋在土里了。不大会儿，店小二把水端来了，你看他假模假样的用水还浇上点儿。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老头从兜里边拿出一块毯子，就把这个盆盖上了，然后他还吹了几口气，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这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喊了一声：“两位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它，先浇一瓢水，等着你开花。”快嚷起来！你看他说完话，再把这个毯子一接起来，真就长出一颗瓜秧。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都看傻眼了，别说他们两个看傻眼了，就是那店小二也着迷了，抻着脖子在看着。哎呦，怎么长得这么快？出来了！再看这个老头儿，我说两位客官，您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然后他又浇了一瓢水，这时候又盖上了。你看他嘴里边又说了几句：“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瓢水，求你快快长。”说完了话，那小孙子就是胡孙子又浇了一瓢水。这回这个卖艺的老头再把这个毯子周起来的时候，就看那颗脆滴滴的瓜秧长起来了。呵，越长是越高，

把那店小二惊得直伸舌头。这时候你看那个小胡孙子用手还碰了一下瓜秧，你看老爷这瓜秧好懂事，往老爷那儿放慢去。这颗瓜秧好像听懂了胡孙子的话，你再看瓜秧那个慢儿，就像穿件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了。顷刻之间，瓜秧已经爬上了摆满酒席的桌子。再看这两位老爷，这眼睛一瞪，真就傻眼了。那个年龄大的那个老头故意还问了一句，老爷是让这颗瓜秧长得快点还是长得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王希烈一看这瓜秧长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别把这猪头肉给碰着。哎，好了。再看这个卖艺的胡孙喊了几句，瓜秧瓜秧我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三个数，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这儿，这两位大人再看这颗瓜秧真就不动了。老爷，我数仨数啊，来个倒计时，三二一。当这个一字话音没落的时候，就看餐桌上这颗瓜秧把头一昂，呵，真就露出一朵鲜艳的花。哎呀，太神了。店小二先喊起来了，一边喊还一边拍着巴掌。这时候魏学增他明白，这都是卖关子。再说桌上这朵黄花越开越大，王希烈伸手一摸，呵，真是个真花。我说，胡孙，这棵花什么时候结果啊？老爷，这棵花啊结不了果，因为它是公花。公花开它有什么用？哎，老爷您别着急，再让它开一朵母花，母花就是结果的花。这回卖艺的老汉又把那个破布拿出来了，往这瓜上一扣，变。当他喊完一声变，再把这个破毯子周开的时候，真就变了一颗母花。这颗母花的底下真就有个小瓜蛋儿。就看这个小瓜蛋儿在瓜秧上正长着的时候，这个老头喊了一声，哎呦，墙上有个东西。这些人把目光刷的一下子都射向了墙上，再看墙上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知道中计了。这个瓜蛋一下子长成一个大香瓜，呵，瓜味都闻到了。这回你再看那个年龄小的胡孙子上去一伸手把这瓜摘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切瓜的刀，在店小二那儿要了一条手巾，把这只瓜擦了一擦。这瓜可不能洗，洗了就没味儿了。你看那些街上卖瓜的都准备一个手巾板，那手巾板啊是专门擦瓜用的。现在把这只瓜擦干净之后交给他爷爷，就是胡孙。胡孙这个老头拿着这个瓜恭恭敬敬的递到了两位大人的面前。两位大人，您是不是尝尝？尝尝，我们都渴了，切开。店小二拿来了刀，啪一劈两半给两位大人吃了。呵，魏学增和王希烈一边吃着瓜一边夸，这是好瓜，确实是好瓜。

0: 两个人把这瓜吃掉了，然后掏出俩嗓子儿赏给了这个老汉和他孙子。在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提前就下去了。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胡孙回头看看店小二走了，把门一伸手带上了。两位大人，你们哪位是魏学增？魏大人呐。魏学增听完一愣子儿，我就是魏学增。哎呀，老爷，可找到您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密信，然后把这封信递给了魏学增。魏学增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了，不用看这封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高拱的字迹。这位，您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再看这个胡孙，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在座的王希烈，刚要开口又停住了。魏学增明白他的意思，你不必多虑，他是我的故交，也是高阁老的门生，绝不碍事。既然这样，小可就说了。然后他把声音压低了，我是高阁老的同乡，也是河南新郑人，他的管家高福是我的远房亲戚，是高福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专程送到北京来。我到京城今天已经来了三天了，因为高福在我来的时候特意的嘱咐我，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千万不要直接送到魏大人的府上，也不能到吏部衙门去找您。这下子可苦坏了我们爷俩，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送信方法。真是谢天谢地，今天晚上终于在薰风阁见到您了。胡孙说完话一拱手就要告别，魏学增把他拦住了，慢，你在你的老家见到我们的高阁老了吗？没有，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在院子附近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走动，当地的老乡都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魏学增低头想了一会儿，此地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马上离开京城。魏学增又掏出俩钱儿，重谢了两个卖艺的，这爷俩一转身拎着道具走了。两个人下去之后，坏喽，门口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早就把他们爷俩给盯上了，一看这爷俩从楼上下来了，把这爷俩给拦住了。你们这两个狗杂种是干什么的？
1: 哎，回老爷，我们两个是耍魔术练杂耍的。
2: 耍魔术练杂耍的，那好吧，对门有位老爷就想欣赏欣赏你们俩的魔术表演，走，跟我去给那老爷演一场。
0: 说着话就把这爷俩领到了对面的彩云楼。这彩云楼实际就是当时的妓院，外间有一个大茶间，有些茶客在那喝茶。今天这个大茶间被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给包下了。徐觉进来之后先找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给他垂着肩按着头，一个小姐给他坐着足疗。这功

0: 胡孙和胡孙子这爷俩进来了。胡孙他不认识徐觉，但是一看徐觉这派头，知道这个主可不是好惹的。自从冯宝升任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徐觉的权势也跟着大了，神气得不得了。你看他在主子面前照样是屈腰弓背，哎，显得非常有理，但是到了外头那可了不得喽。再说冯宝他的脑袋可不白给呀，他知道高拱虽然走了，他那些死党还在，这些死党一旦要是蠢蠢欲动，恐怕这朝廷就得乱套啊。他想到这儿来道了：徐觉呀，老爷，你有吩咐。徐觉啊，高胡子下台了，但是朝中高胡子还有很多死党。高胡子在朝中当了几十年的官呢，他手下的那些同仁、门生、死党一大串，这些人呐，大部分都不是好东西。你想办法给我监视这些人。老爷，怎么个监视法啊？哎，我说徐觉，怎么忘了咱们手下不有东厂吗？你马上找陈英凤，让陈英凤给你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冯宝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儿，这顶上是一个花名册，一共几十名官员都在这个纸单上。这些官员有各个部的，还有各个司，不光司衙，还有那些六科郎的言官。但是这些官员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吏部这个官员魏学增、魏大炮。这徐觉把这名单接过来，掐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冯宝这功夫又讲了一句：徐觉啊，看明白了。老爷，看明白了。看明白就好，这些人一定给我死死的盯住，出一点差错我拿你试问。是，老爷。哪曾想徐觉这一监视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要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请窃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下台之后，冯宝非常不放心，他觉得高拱的死党还在，他就让徐觉秘密的监视这些官员。他把名单递给了徐觉，徐觉拿着名单就来到东厂，见到陈英凤，他就把冯宝的意思跟陈英凤学说了一遍。陈英凤那也是冯宝手下一条狗，就把东厂这些特务挑一些精干的交给了徐觉。徐觉这回权力可大了，领着东厂这些小特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是犄角旮旯胡同，都安排好了眼线。这个徐觉心里明白，这名单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魏学增、魏大炮。那么徐觉在魏学增身上可下了一番苦功啊。但是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一个多月以来一直除了衙门就是家，是离开家就是衙门，跟谁也不接触。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出门，是穿着便服坐着便轿从后门走的。手下的这些密探接到这消息，赶快报告给徐觉。徐觉一看你终于出窝了，他就点了几十名精干的东厂干将，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这条街。这条街啊，对面有一座彩云楼，徐觉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彩云楼给包下了。这功夫就看胡孙和胡孙子爷俩进来了，徐觉把眼睛睁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3: 老爷，我叫胡孙。
2: 听口音是河南人？
3: 是。
2: 河南哪个府的？
3: 小的我是南阳府汝州县人。
2: 这个胡孙他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没说是新城人。
3: 你什么时候来京的？
2: 有些日子了。
3: 干什么来了？
2: 我们练杂耍，走江湖卖艺，混口饭吃。
3: 混饭吃？
2: 我看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出来混什么？
3: 哎呀老爷，我们家就两间破草房子，晚上睡觉都能见到星星，人家下雨往家里跑，我们家要是下雨，呵，就得往外边跑，因为怕房子倒了砸在里面。
2: 呵呵，哎呀，挺会苦穷啊。听说你会种瓜？
3: 小的有这点本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
2: 挺厉害啊，种什么得什么。京城还有200多个光棍没媳妇儿，你给种点媳妇儿，省着这些人打光棍。
3: 哎呀老爷，那媳妇儿不能种。
2: 怎么不能种？你不说种什么得什么吗？
3: 老爷不是那意思，瓜有瓜子儿，豆有豆种，这媳妇儿没有种，您要是能找来个媳妇儿种，让我们埋在土里边，那就能长出一大堆媳妇儿来。
2: 哈哈，你敢耍老爷我？我问问你，刚才你在熏风阁为谁表演了？
3: 小可我不认得。
2: 真的不认得？那哪能说假话？咱一个跑江湖卖艺的，逮着谁就给谁表演，不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哎呀，你挺会说呀。
3: 徐徐说完话，紧紧地盯着胡孙。
2: 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3: 这个年龄大的胡孙他明白自己被人家跟上了。
2: 老爷，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伟大人真大人，小的我通通不认得。

这个胡孙和他孙子胡孙子一听吃点心，他明白这点心准不是什么好点心。既然人家人多势众，跟着走吧，尝尝这点心究竟是什么味道。徐觉说这点心就是东厂那几道行。这爷俩跟着这小特务就奔东厂去了。东厂这个小特务有个五把超，他根本没把这一老一少放在眼里，心想用不着别人，我一个人就把他押走了，让这几个小校陪着徐老爷在这玩一会儿。他压着这爷俩出了门，奔东厂走去。走着走着，这街面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又拐了几个弯，这个岁数大的胡孙来主意了，他想就机会赶紧领我孙子溜，吃他那点心那不是好果子。他来到这个东厂的小特跟前，哎呀老爷，我想方便一下。方便？大老爷们在哪儿都能方便，只要不回头，遍地都是毛楼，站墙根方便去吧。哎，老爷，我是要大姐。大姐？大姐？好吧。这个东厂的小特务一回头，就看路边有个半截墙栅，这墙栅里边没人。你跳过去吧，上里边方便，越快越好。胡孙上这个墙头翻过去，在里边就开始方便。再说这个小特务和身边这个小伙子等了一会儿，里边没动静，再等了一会儿，里边还没动静。这老头干什么呢？冲他孙子喊了一声：胡孙子，过去看看你爷爷干什么呢？怎么一泼屎拉这么半天？这个小伙子一翻身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跳出来了：老爷，坏了，你看我爷爷。东厂这个小特务上前一趴墙头，就在他一探头这功夫，里边那老头根本没大便，他用两手一使劲儿，就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再说胡孙子在外边招着他的腿往里头扑通，这一周就扔进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东厂这个小校给掐死了。然后这爷俩拿起了装道具那大布口袋，打开之后哗啦一下子把那些盆盆罐罐道具也不要了，就把东厂这个小特务给塞在大布袋子里了。再看小胡孙子拿出一条绳子，哎，一使劲儿就把这个口袋嘴儿给勒住了。哎，他爷爷又用力就把这口袋揪到他孙子肩膀头上了。嘿，就像扛死狗似的把他扛到了那个彩云楼的门口。到了彩云楼的门口，机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扑通家伙就往那门口一扔，然后爷俩赶快溜出了京城。再说徐觉正在那儿消遣作乐，就听着彩云楼的门口扑通响了一声。谁踢门干什么？派两人出去看看。出去两个小特务一看有个大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一个死猪。一扒开，哎呦，可吓坏了！东厂自己的弟兄被人家给暗害了，甭问，就是这爷俩，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徐觉，把魏大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呼咧咧的就把魏大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呼咧咧

0: 就把对面那熏风阁酒楼给包围起来了。刚才王希烈和魏学增把那两个耍杂耍的打发走了之后，把这封信打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他们两个是透心凉。高拱那天在回家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桩事儿，就是那两份田契，还有受牵连那些人的名单。收受李岩贿赂这些人的名单，虽然原件给了高拱，但是这位新任首府张居正不能不留后手，手里边一定还有一份备案。我虽然告老还乡，60多岁的人，生与死无所谓，但是手下那几百名官员，要是受到这个事的牵连，一旦抖了出去，那衙门里可就是人走楼空，高拱的势力是全完了。他想到这儿，就跟高府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魏学增。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高府找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把这东西交给魏学增，然后让魏学增通知这些人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魏学增这件事早就知道，因为高拱在位的时候跟他合计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他把这封信又给王希烈看了，王希烈看完更冒汗了，因为他就收受过贿赂，现在这件事抖了出来了，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单也在张居正的手中，他也毛了。魏大炮啊，看看怎么办，高阁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咱们俩，让咱们俩想办法，得把咱们手下的人保住，一旦保不住，那就嗝屁朝凉了。但是这个王希烈他耍了个鬼点子，他想，你魏大炮是吏部的主要官员，你的钱也不能少得。说句实在话，魏学增还真就是个干净的官员，他没在乎，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王希烈心里着急，我说大炮啊，咱们这么办，现在胡椒书目这个事儿已经闹翻了，那些兵爷暂时看来让谭大将军给压住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郎怎么处理。如果再把这些文职官员暗暗地发动起来，那可够这位首府喝一壶的了。他们想起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足球场上那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官员向首府发动进攻，搅他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位新任首府首尾不相顾。他们两个就研究了一番，来个以攻为守，看你张居正怎么应付。这两位大人合计完了，一看天也不早了，
1: 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呀，
0: 东厂的耳目到处都是，让他们发现了也不好办，赶快下楼走吧。然后下楼坐着便轿，各自回了家。等徐觉带着东厂这些小特务扑回来的时候，人家魏学增和王希烈提前就走了。徐觉到这一看，扑了个空，心想坏了。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和魏学增、魏大炮他们肯定有勾结，这可是一场大阴谋啊！他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瞒不住了，没办明白，赶快去请示他的主子，就是冯宝。他慌慌张张的来到司礼监。徐觉啊，你慌什么呢？
2: 哎，老爷，坏了，大
0: 事不好。什么大事小事的，你稳稳当当的说。
1: 出事了，东厂的一个弟兄被两人给杀了。
0: 什么？谁敢杀东厂的人？东厂的这些特务那可都是冯宝的狗啊，一听说东厂的人被杀了，这还了得？徐雪，你别着急，你把话说清楚
1: 啊。是这么回事。
0: 这徐雪就把这情况跟冯宝汇报了一番。冯宝一听，这头发根儿都炸着起来了。哎呀，这高拱的死党厉害呀，我看他们这些人想谋反呐，看来他们已经勾结上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东厂的人手不够用了，东厂这些人干点什么事儿，偷偷摸摸按来按去，京城那些公开的场合他们呢不敢公开去收人。你像京城的大门还有各个店铺，那就得靠五城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管的那段。他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赶紧跟张居正禀报啊，让张居正出个好主意，看看尽快的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京城啊。冯宝领着徐觉直接就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事儿巧了，按常理说首府这天晚了之后早就回去了，可是这段时间首府刚上任，万事开头难，全国这么大一摊子，两京一十三省乱糟糟的事儿啊，嗨，都挤到一块儿去了，都得首府一个人处理。所以这天晚上他加了一个班没回走。他没想到天这么晚了，冯宝和徐觉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这司礼监和内阁离得也不太远，现在他可以公开的跟首府联系，因为现在的朝中内宫就是他说了算，朝廷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大宰相说了算，这些言官谁也不敢监督他们了。再说这是晚上，他来到了内阁，张居正一看冯宝领着徐觉亲自来了，也感觉到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冯公公，这都小半夜了，你怎么过来了？有事吗？哎呀，我说，张阁老啊，出事了，东厂的这些人去监视那个王希烈和魏大炮，结果啊，有两个卖艺的，他们秘密的联系在一起。徐觉发现这情况，赶快就去抓这两个卖艺的，结果这俩卖艺的跑了，不仅跑了，还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不是要谋反吗？我说张大人呐，你赶紧下一道司令，让王传把京城的各个路口还有这几道大门都给我封住，千万不能让两个反贼跑了。张居正听完心里也机灵一下子，难道高拱的人真在蠢蠢欲动？要真是那样的话，不得不防啊。他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差官立即把巡城御史王传找回来。这王传在自己家里边搂着老婆孩正做着美梦呢，没想到首府有急事找他，他急忙穿好了衣服，坐着轿就来到内阁。一看冯宝也在这儿，徐觉也在这儿，王传心想这可能是有事儿。啊，冯公公你也在这儿。张居正看了看王传，王传呐，深更半夜把你找来可能影响你休息了，但是老夫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冯公公刚才汇报了一个情况，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把冯宝说的情况跟王传 奖

0: 一遍。讲完之后，张居正又接着说：“王专呐，我估计这两个卖艺的现在还在北京城里边，你马上下一道死令，从现在开始，这北京城只许进不准出，一定把这几道门封住。这还不算，从现在开始，你连续几天亲自带手下的人，包括你管辖的那些巡警部，让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把京城所有的店铺还有会馆客栈全给我查一个底儿朝上，不许漏掉一个可疑的，把这两个疑犯抓住之后立即送到刑部听审。”王传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敢杀东厂的这些特务，但是心里边啊也解着恨儿。你们东厂这帮人到哪儿是趾高气扬，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回你们碰见高手了吧？但是既然张阁老给他命令了，还得执行啊。不管怎么说，表面上王传手下的人和东厂这帮人还是一伙的，都是为朝廷服务的。那好吧，阁老，冯公公，你们二位放心，只要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爷俩还在北京城，我王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带回来。冯宝一听心里可有底了，好吧，那就有劳王大人多费心了。哎，冯公公何必如此介外呢？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现在事不宜迟，卑职这就去办。王传领命就走了，当天夜里就把北京城这几座城门封住了。现在北京城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那么能不能抓到这两名疑犯，咱们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

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昨天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100亿元三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 1.35%， 认购倍数 3.58 倍，获得各类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当地时间15号下午，韩国总统府公报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李圭渊表示，韩国对中美领导人会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表示欢迎，称期待通过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韩关系以及美韩关系也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此刻提示：近日，一男子将灌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经过太阳暴晒以后发生了爆炸。这起事件为大家敲响警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的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车内物品可能会化身为定时炸弹。消防部门提醒，不要把灌装汽水、香水、打火机、电池类的产品放在车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0: 是的，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行处理大量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过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0: 是的，那么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啊，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要快100万亿倍。
1: 在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2: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0: 嗯，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非常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次方倍、10^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了。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是太优越了就行。
1: 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确切地说呀，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记得呀，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越快？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带来的报道，他的介绍。
2: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一百

0: 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9章4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9章4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1: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2: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3: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不过没关系啊，咱们非专业人士不需要去理解这么多的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成果到底意味着什么。
1: 目前呢，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还能生成波色纠错码，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量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3: 是的，可以说呀，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损耗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2: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
1: 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案件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3: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2: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3: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

0: 未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年来，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便利。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4: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6: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5: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梁秀英表示，
6: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5: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6: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

0: 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进行时，
1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11: 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2: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0: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4: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8: 气象服务站，
1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5: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七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从东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气温是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的。其中今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这一带呢，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5到20度。明天呢，在内蒙古的赤峰到通辽这一带，还有山西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降温也是会有8到12度的，都很明显。未来几天叠加阴雨还有后续的弱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黄淮这一带的气温呢，也会逐渐的下调，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只有25度上下了，会维持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呢，像北京前几天啊，还是那种晴热暴晒，妥妥的炎热夏天的感觉啊。今天呢，天空中的云量就明显的增多了。那明天起到21号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25度附近，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凉快不少。但是啊，这个降温基本都是集中在中东部的，像偏西的西北地区呢，下周的气温还会转为偏高。兰州和西宁呢，预计20号的时候气温还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11: 嗯，好的，小丹。
1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我们的直播继续。
1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7: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6: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7: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16: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该官员表示，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时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证实，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该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7700多个岗位信息。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迪里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迪里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然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莫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1: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0: 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 20% 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1: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2: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百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0: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3: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4: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5: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它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它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它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它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它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4: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6: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

0: 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3: 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

0: 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扫描国际。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2: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有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0: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3: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

0: 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也带来了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2: 但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兴宇的分析。
0: 最值得警惕的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啊、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高日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0: 继续扫描国际资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人员释放协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2: 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总台记者李兆、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由巴林方面主持，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赛义夫率领阿联酋代表团与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发展成果，巩固社会凝聚力，并应对一切破坏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企图。
0: 利比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蒂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蒂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2: 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

0: 金云锦综合报道。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十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六月至九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恐影响甘蔗产量。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从2021年至2022制糖年度的1100万吨高峰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猛跌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2: 海洋服务站，
3: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我国近海的平静海况呢，被东南部近海沿岸的大浪所打破。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台湾海峡今天到明天是有1.7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是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那么受到影响，在浙江的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福州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广东汕头是有2米的中浪。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是继续维持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是1.1米以下的轻浪，东海北部是1到1.5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南海的中部和北部是1.2到1.9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再加上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以及南部的广西、海南，今天到明天呢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不过呢，不论是在北部的辽宁、山东、河北近岸，还是南部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在今两天海雾和降水会对海上的出行带来一定影响。另外呢，在东南部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还会发展蔓延，并且呢持续时间较长，在福建近岸海域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波动，预计到18号前后浪区才会减弱消失。在滨海出行前，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海况的实时变化，合理安排生态出行。好的，一听海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张达逊，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忙。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请。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

0: 就是马上行动。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金源930，就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17档的司法驿站。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金华当前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一个看似普通的职业社交网络平台，一份令人心动的课题撰稿邀请，一笔笔不断加码的丰厚稿费。那么这看似是机遇的馅饼，实则呢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进行布置的陷阱。这并非是虚构的谍战片，而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它犹如一记警钟，沉重的敲响在我们耳边，间谍并不遥远，或许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从学术合作到间谍犯罪的堕落之路。2021年1月，某机关单位四级调研员吕某在是职业社交网站上结识了自称在某战略公司研究机构工作的境外人员李某。初次接触呢，李某便直截了当地询问吕某是否在某机关工作。吕某呢毫无戒备地透露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及工作内容。见吕某上钩呢，李某呢随即邀请其参与专项课题稿件撰写，并承诺给予相应的报酬。在高薪的诱惑下呢，吕某根据李某布置的课题呢，利用工作单位的资料、手头积累的资料及网上搜集的信息，结合自身工作见解撰写了相关敏感话题的文章，通过邮箱发送给了李某，并且呢顺利获取了稿费。那随着合作的深入呢，李某的要求逐渐升级，他多次强调需要未公开发表的内容，并明确表示报酬会高很多。李某呢还频繁催稿，对某些敏感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面对这些异常举动呢，吕某虽心生疑虑，但在金钱诱惑下选择了继续合作。此后呢，李某向吕某提出了一个新项目，要求其提供手上现有的协议、文书等材料，并承诺呢可以获取更高的报酬。至此呢，吕某已完全确定李某是境外间谍人员。然而呢，由于内心惧怕法律制裁，他不愿意承认和面对这一现实，继续自我欺骗。按照对方的要求呢，将手上的纸质材料拍照后呢发给对方，并且呢获得了李某承诺的更高报酬。在金钱的驱使下呢，吕某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自2021年初至12月期间呢，他共向李某提供了22篇文章，内容涉及多项国家秘密和情报，先后

识别境外间谍惯用伎俩，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呢，由于岗位特殊，接触信息敏感，历来呢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重点关注和拉拢策反的对象。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境外间谍人员针对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策反的手法呢，呈现出清晰且危险的套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首先呢是精准定位与靶向渗透，他们利用各类社交和职业平台筛选目标，锁定可能接触敏感信息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并伪装成研究人员、同行等身份，自然的接近。建立联系之后呢，便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呢，先以个体合作、高额稿费等名义利诱，那么随后呢，逐步提高要求，从公开资料到未公开内容呢，从撰写文章到直接索取文件，一步步让拉拢对象越陷越深。这个过程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他们还会利用人性的贪欲，通过不断加码的报酬，逐步瓦解策反目标的纪律与法律意识。那本案中的吕某呢，正是在持续利诱下呢，动摇信念，明知故犯。那么当目标察觉异常的间谍则转而利用恐惧心理来维持控制，

一旦目标像吕某一样意识到对方是间谍了，但自己已参与其中，往往会因害怕而陷入恐慌。间谍呢，便会利用这种骑虎难下的恐惧感，威逼利诱，使得目标难以抽身。那前提是境外间谍渗透风险不容小觑，机关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反间谍制度防线，定期开展保密教育与反间谍培训，加强重点岗位人员背景审查和日常管理，及时干预异常情况，同时呢，加强涉密文件管理，严格控制知悉范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呢，应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对境外间谍渗透手法的辨别能力，在网络社交中呢，不随意透露工作单位岗位等敏感信息，对不明身份的接触要保持警觉，对合作邀请、资料索要等要求呢，要认真甄别，不轻信对方身份与说辞，同时呢，在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擅自留存、复制、传播涉密文件，不使用非涉密设备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面对金钱等诱惑呢，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守纪律与法律底线，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净化社交圈、生活圈，不给间谍可乘之机。一旦发现可疑情况或已被策反，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第一时间向国家单位、安全机关报告。那么积极配合调查，争取扩大处理，避免因侥幸或恐惧心理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好的，继续关注司法驿站。900人的医护工作群突然全员禁言，下一秒民警冲了进来，艾特全体成员退税补贴可以申领了。工作群内呢突然发了消息，声称可以领取退税补贴，你是否会点击链接按提示申领呢？警惕，这可能是陷阱。近日呢，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南太湖新区分局滨湖派出所依托锦衣共治模式精准发案例，成功识破了一起针对辖区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退税补贴类电信网络诈骗。为近900名的医护人员守住了财产安全。事发当天下午呢，锦衣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民被医院工作人员王女士呢拉入了一个企业群聊，该群汇集近900名的医院职工，且群内全员呢处于禁言的状态。没过多久呢，群内便弹出了退税补贴申领的通知，并附带陌生申请链接。正规单位的官方退税通知怎么会在全员禁言的群内发布呢？而且怎么把我也拉进来了？那么看到群消息后的董慧民呢，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同时呢，他发现进群发通知的王女士虽是医院工作人员，但并不负责财务工作，判定该群大概率为不法分子伪造搭建。董慧民等人呢，第一时间找到王女士当面核实情况。我们又这么做啊，警察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场王女士。

对自己拉建群聊发补贴信息的行为呢全然不知情。多名呢当即判断其账号已被不法分子盗用，这是一起典型的退税补贴类电信网络诈骗。情况紧急，董辉明呢立即指挥王女士呢快速解散涉诈群聊，及时的切断了诈骗信息传播蔓延渠道。同时呢，第一时间联动医院保卫科，启动检疫联盟协作机制，通过院内内部渠道紧急下发反诈提醒，全覆盖通知全院职工。整套预警处置流程呢，全程仅用15分钟。由于处置及时呢，全院近900名的职工呢，无一人上当受骗。院内呢，便于及时提供各类警务咨询服务。锦医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明呢，早前就加入了该医院的工作群，因此呢，骗子将民警误认为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一并拉进了该群聊。事后呢，派出所联合医院专门开展针对性的反诈宣讲，聚焦职场工作群补贴申领、账号被盗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场景，普及防骗知识，为全体医护人员筑牢反诈安全防线。以上案例中呢，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人员工作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的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呢，遇到此类的情况呢，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果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单位要加强防护，各企事业单位应定期排查办公系统安全隐患，及时修复漏洞，并强化病毒查杀工作。员工提高意识，加强对员工的反诈培训，引导大家呢重视网络安全，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邮件或者聊天软件中的可疑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文件。内部信息核实，如工作群中有人发布福利类的信息呢，请务必先核实真伪，切勿直接点开链接或扫码，以防被骗。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

0: 发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司法驿站。记着牵引绳正常行走的泰迪犬被未系牵引绳的德国牧羊犬撕咬致死，德国牧羊犬饲养人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近日，湖南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德国牧羊犬饲养人曾某赔偿杨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75元。2025年9月2日，杨某牵引泰迪犬行至某餐饮店门前时，该泰迪犬呢被曾曾某

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咬伤。事故发生后呢，杨某当即报警处理，受伤的泰迪犬呢被送往宠物医疗中心抢救，最终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杨某呢为此支出抢救医疗费4275元。涉案泰迪犬呢系杨某于2018年9月6日购买，花费了3100元。因就赔偿事宜呢协商无果，杨某呢诉至法院，要求曾某呢赔偿泰迪犬购买费用3100元，宠物医院抢救费用4275元，并以泰迪犬突然离世给杨某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失费2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呢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曾某未对其饲养管理的宠物犬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其宠物犬呢将杨某合规牵引的泰迪犬咬伤致死，该行为呢存在明显的过错，与杨某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主张呢，因杨某未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因涉案事故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该项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作出上述的判决，该判决呢现已生效。法官说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犬呢已被许多家庭当作了重要成员。在饲养宠物犬的时候呢，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文明养犬，依法履行宠物犬看管、约束及安全防护义务。尤其是对烈性犬，饲养人呢更应提高注意义务，采取拴养、圈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宠物犬伤人伤物，避免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本案中呢，曾某饲养宠物犬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约束措施，导致宠物犬咬伤他人宠物犬并造成死亡后果，其行为呢已构成侵权，理应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呢判决既是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否定评价。宠物犬在法律层面一般被认定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因宠物犬遭受侵害引发的纠纷呢，通常按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予以处理。法院仅支持宠物犬的购买费用、医疗救治费用等直接实际的财产损失，对于宠物犬主人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呢并非一概不予支持，但若要获得法院认可，需举证证明涉案宠物犬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且因侵权行为造成了永久性灭失或者是损毁，并给权益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否则呢难以得到支持。文明养犬呢是法定义务，更是社会责任，饲养人呢要自觉做到依法养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主动做好宠物犬的牵引、免疫等工作，维护好公共秩序和生活环境。同时呢，若因宠物犬侵害发生了纠纷，当事人应注意留存好购买凭证、医疗票据、事故现场证据等相关材料，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52，今天的司法一站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

0: 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今天发布，目前该平台已部署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完成中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相关单位间的数据联调联试，标志着我国交通气象数据共享交互迈入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的全新发展阶段。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14号同意交换近1700名在押人员。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说，这将是2014年9月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押人员交换。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当地时间14号警告，受全球变暖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约四分之一赛事可能遭遇闷热天气。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至19号，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显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10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3: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4: 接着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听，
1: 嗯，
0: 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啊，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 2.4 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嗯，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哎，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孙冰的报道。
2: 感慨网易，心动两乐，
3: 不敢表扬。

0: 侨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0: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宏春表示，
2: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那继续说回到给阿玛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4: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5: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6: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继

0: 峰认为，
1: 他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他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2: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3: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4: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3: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去打个卡。
1: 嗯，
0: 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最近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忆秦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单林、贾叔的报道。
2: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3: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2: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

0: 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1: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游客张先生：
2: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0: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3: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在刚刚呢，我们为您插播了一条快讯，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拳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9: 好的，一斌。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与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啊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8: 好的，一群。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11: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3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 那这一标。

0: 准的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根据国家标准沙尘天气等级，沙尘天气呢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五个等级。沙尘天气过程等级分为扬沙天气过程、沙尘暴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四个等级。而这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还有指标判定等内容都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1: 好的，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路况和天气的情况。首先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4: 你好，一斌，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青兰高速的平定段1732千米处，会宁收费站向东约3公里丹福双向通行路段去往平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在事故的处置期间，暂时对西拱峪、会宁、会师收费站入口去往平凉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向东行驶的车辆暂时需要等待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404千米处鲍家口服务区附近去往涿州方向的车辆排队缓行约3公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宜连高速的宜章南梅田收费站入口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66千米处梅溪湖隧道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西福宁高速的昌九段618千米处辽河大桥九江前往南昌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那目前现场只有第二、第三、第四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一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感谢施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15到19号呢，我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还有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气温就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了，天气给人的感觉会凉快很多。那降水方面呢，未来5天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会先后的出现中到大雨，这其中呢，黄淮的西部和南部、江汉还有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上述部分地区累积的降雨量会有80到150毫米，在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呢，降雨量是可以达到200到240毫米的，降雨的日数呢也会有4到5天。像北京啊，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呢就会有一些降雨出现了，是那种短时分散性的雷阵雨，这其中西部地区的降雨要相对更明显一些，下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随着6到7级短时的大风，之后呢16到18号北京也会是多小雨的天气。目前呢，华北黄淮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气象干旱的，那这次的降雨对缓和华北和

0: 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呢，总体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湖北、河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南部等地的冬麦区来说呢，预计这个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就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小麦的倒伏，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英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英方保持密切交往和对话，共同推动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当地时间5月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发布通报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5号，据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开展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工作，乌方将接收526具遗体，俄方将接收41具。当地时间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该机构正与刚果金国家主管部门与合作伙伴合作，迅速展开应对。 最新通报显示，当前已报告约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蒙格瓦卢和鲁旺帕拉卫生区。布尼亚也报告了疑似病例，目前尚待确认。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激光由于颜色鲜艳、光线集中，被广泛用于引导指示工具及舞台布景中。然而，如果使用不当，激光会对我们的眼睛和皮肤造成严重损伤。据总台记者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消费类激光指示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今年7月1号起全面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等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来给我们留言。
12: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热度持续上升，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来抽奖。记者观察，小小发票为什么能够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3: 一，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超100万元被查，税务部门披露案件细节。
12: 城市路旁的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那行道树上的这个水果掉下来了，到底能不能吃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12: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5: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6: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17: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16: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 场，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8: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

0: 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税务部门今天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8: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7: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8: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7: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9: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7: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

0: 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诶，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6: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8: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9: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8: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0: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8: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

0: 提示，
1: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0: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长，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3: 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是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5: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6: 说完了路边好看的果，咱们也来说说路边的花啊。最近在北京多座桥梁和环路的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就像是一串粉红的项链，让道路变成了花路。不少网友晒图时候就说啊，说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在北京种月季，说绿化带这是要考研了吗？
3: 过于美丽啊。那么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看起来这么美呢？在众多的花卉当中，为什么选择月季作为隔离带花环的主角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7: 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蜂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8: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蜂花月季。蜂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 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

0: 顺滑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
0: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0: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是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2: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又是个大家族，其中还有咱们熟悉的玫瑰还有蔷薇，所以玫瑰和月季这两个是经常弄混的啊，混淆了。那么蔷薇属三巨头到底怎么来分辨？我们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3: 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啊，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期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11月份啊，如果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12月份，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那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有点像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形成褶皱那个样子。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

0: 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会商强调，前期我国南方地区降雨过程频繁，落区重叠，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偏高，要把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在建工程巡查防守。北方地区要切实做好灾害应对准备，迅速进入应在建工程巡查防守。北方地区要切实做好灾害应对准备，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预报雨情水情，加大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排查整治力度，提前检修疏通城市排水管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一至四月，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

0: 中国证监会今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印度尼西亚警方15号表示，印尼西苏门答腊省西军琼县一处非法金矿附近14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9人死亡。当地时间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将首先关注霍心毕露高市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打的什么算盘。
1: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军事观察员来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
1: 方案当中还有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

0: 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0: 穆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三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5: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4: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5: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4: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5: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 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4: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5: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弹射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们来关注体育，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来聊聊好久没声的电竞入奥的话题。今年5月初的时候，就有媒体爆料称啊，国奥委会也就是 IOC 已经全面暂停了旗下电竞委员会的所有活动，电竞入奥相关讨论被无限期搁置。国奥委会主席克里斯考文垂呢，在此后国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电竞入奥以及未来赛事摄像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应，肯定了电竞项目的活力，但现阶段可能国奥委会还是更倾向于守住传统体育的阵地。从2024年7月巴黎全会全票通过电竞奥运会的提案，计划2025年在沙特举办，到2025年赛事延期， LC 主席更迭，再到2025年10月终止与沙特电竞的合作，再到2026年电竞委员会的停摆，不到2年时间，电竞入奥就陷入了停滞。为什么它会在一片光明中出现了波折呢？今天咱们浅聊一下子。我先抛出一个观点啊，电竞入奥最大的难题是电子竞技的世界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世界在两个不同的框架里面运行，想要接上轨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星系里边呢 ，IOC 啊，就是那颗永远的恒星。各个单项委员会围绕着这个核心运行。比如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体操项目要修改规则。

0: 则，这事儿啊，国教委会不用直接管，国际体操联合会的专业人士会干专业的事儿，国教委会拍板儿。然后呢 ，LC 再把每届奥运会盈利的部分分给各个单项协会，以支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项运动。再往下走，这些单项体育组织呢，对于他们所在的项目来说又是一个行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单项委员会作为卫星又要围着行星运行。比如说国际体操联合会把规则改了，那么中国体操协会就要根据规则调整中国体操队在新一届奥运周期的训练，一届一届奥运会就是这么办下来的。但是电竞就不一样了，电竞虽然有行业协会，甚至有两个行业协会，一个是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另外一个是全球电子竞技联合会。但是这两家啊，谁说的话也不算数。在电竞的世界里，处在权力顶端的是游戏厂商，他们控制着游戏版本的更新、职业战队的席位审查、外挂处罚，所有的底层权力。说句直白点的话，他们是游戏的造物主。所以只要电子竞技项目的知识产权依然握在各大商业公司的手里，电竞在世界范围内就很难产生一个有绝对权威的统一管理组织。那么国际奥委会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体育组织去聊电竞入奥，你和一个商业性质的游戏厂商聊，那肯定是不合适，这不就成商业赞助了吗？你看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每一个电竞项目都是一个以厂商为恒星的小星系，大家相互没有谁围着谁转的逻辑，厂商到底有没有意愿联合起来搞一个以国家队对抗为生态的大而全的综合性运动会呢？作为商业主体，有钱赚的话当然可以，如果商业利益没有谈拢的话，那么这个美丽的愿景则随时可能离散。回到我们开头的话，电竞和奥林匹克是两个不同架构的世界，一个是拥有百年历史的非盈利性体育体系，中心化、层级分明，以国家为单位；另外一个呢，是只有30多年历史的全球数字文娱产业，去中心化、厂商主导，以商业为纽带。想让这两个世界接上轨啊，您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啦。
1: 好，接着咱们再来说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的中部、山西中部，还有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的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的。这其中呢，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呼和浩特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中雨，广州和澳门呢都是中雨转暴雨的天气，香港会下起大雨。其实啊，不只是未来24小时，预计呢从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这其中华北、黄淮等地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长的。城市当中像北京，这个周末呢是会有阴雨天气的，其中周六的时候水汽动力条件应该说相对还比较弱一些，那降雨呢会比较分散。本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这个水汽动力条件就会比较好了，北京的降雨呢也会更明显一些。郑州呢预计是从16号一直到21号会连续的下雨，这其中后天也就是本周日的时候，郑州会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伴着雨水啊，这个周日的时候像北京还有郑州呢，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5度，降温还是很明显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 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受接触。

0: 科技的魅力。
1: 明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0: 明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

0: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微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2: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3: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4: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7: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0: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

0: 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3: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0: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3: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0: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0: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

0: 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

0: 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10: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 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高考备考进入冲刺关键期，师生同心，筑梦前行。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靖远六中优秀青年教师李媛媛，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高考临近，全县各高中高三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校园内备考氛围浓厚，高三学子埋头苦学，奋力攻坚，教师团队全程陪伴，精准辅导，同窗携手共进，全力助力学子从容迎考。走进靖远县第四中学高三教室，学子们全神贯注投入复习，梳理考点，互助答疑，争分夺秒，全力奋进。各高中教师团队优化冲刺复习方案，开展专题复习，模拟实战训练，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夯实基础，同时科学调整作息，保障学生以良好状态备考。高三教师们深耕教学，贴心陪伴，精准把控复习方向，针对性破解学习难点，同时做好心理疏导，缓解学生备考压力，做学子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备考路上，高三学子目标坚定，步履不停，合理规划学习，在复习练习与总结中提升能力，怀揣梦想，全力冲刺。同窗相伴更是备考路上的温暖力量，同学们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凝聚起拼搏的满满动力。当下师生同心，同窗携手，全县高三学子以饱满状态冲刺备考，期待他们向着心中的目标奋勇前行，书写青春精彩答卷。
0: 为进一步补齐民生托育短板，缓解家庭婴幼儿照护压力，不断健全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近期靖远县同乐家托育中心积极开展公益免费入托体验活动，以安全规范、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育儿后顾之忧。据了解，同乐家托育中心是由县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用人单位普惠性托育机构，在优先保障企业职工育儿需求的同时，全面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中心建筑面积300平方米，设置普惠托位70个，园内所有设施均采用婴幼儿环保专用材质，全面落实园角安全防护设计，全方位守护幼儿身心健康，为低龄宝宝打造温馨安心的成长照料环境。中心面向6到36个月婴幼儿科学设置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多样化服务模式，兼顾生活照料、健康看护、早期启蒙等多项服务，灵活满足不同家庭多样化、差异化育儿需求。普惠托育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此次公益体验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县优质普惠托育覆盖面，让便民暖心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托育基础服务，规范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不断知密知劳，幼有所育民生保障网，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2023年6月，李媛媛从湖北师范大学到外语学院英语专业顺利毕业，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同年8月踏入靖远县第六中学的校园，正式开启教学生涯。他深耕初中英语教学一线，同时肩负9年级6班班主任重任，将青春与热诚全部倾注于校园。从高校学子到人民教师，短短3年时间，他快速完成角色转变，扎根基层教育， 用扎实的专业功底为靖远六中的英语教学与班级管理工作注入青春活力，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稳步前行。在英语教学工作中，李媛媛有着独到的教育理念，她认为英语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为学生打开眺望世界的窗口。教学中，她牢牢夯实学生词汇语法基础，依托真实语言情境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兼顾知识传授与素养提升。面对初三备考关键阶段，他精准平衡应试技巧与语言素养培养，让课堂既紧扣考点，贴合中考需求，又充满趣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他尊重学生语言天赋差异，推行分层练习，用及时鼓励守护学生学习热情，助力学生自信备战中考。作为班主任，李媛媛始终践行陪伴式教育，用真心、细心、爱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他真心贴近学生，每逢期中考试前，都会为备考焦虑的学生亲手书写鼓励卡片，用温暖文字缓解学生压力。他细心洞察学生状态，从作业错误率精准梳理学生知识盲区，从课堂表情及时捕捉学生情绪波动，全方位关注学生学习与心理变化。他将爱心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真诚打动学生，营造出互信互助、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构建起温暖和谐的班级育人生态。执教三年来，李媛媛潜心教学，精心育人，收获了累累硕果。她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所带九年级六班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多次荣获校先进班集体称号。在专业技能提升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积极参与各类教学赛事，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先后斩获靖远县班主任技能大赛二等奖、县第二届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活动特等奖、甘肃省第二届该活动一等奖，用亮眼成绩展现了青年教师的过硬实力，也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冯宝手下的小偷被两个卖艺的杀了，冯宝可心疼了，那都是冯宝养的小狗崽子，这还了得，打狗看主人，没看得起我冯宝啊。冯宝就找到了当朝的大宰相，他就跟大宰相说了，高拱派人已经和那些死党联合起来了，要反朝廷，把东厂的人都给杀了。当时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儿有原因，但是这个首辅还真就怕高拱卷土重来，他知道高拱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那么既然冯公公深更半夜来找他，他就把王传找过来了，下了一道死令，让王传把北京城封住。同时这位首辅知道，在明朝年间，京城各个主要的街道都设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巡警铺，这巡警铺有点和现在派出所那个职能差不多，这些巡警铺都直接归王壮管辖，命令这些巡警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两个嫌疑犯扣出来。这位新任首辅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其实他的主要精力根本不放在这块，那只不过是给冯宝面子，帮冯宝的忙。他心里明白，高阁老绝不会派刺客来，至于冯宝他怎么想的，张居正就不管了，反正你冯宝求我，我帮你忙把这个事儿给你维持下去，派王传手下的人一定尽快想办法把这两人帮你抓住。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呼叫苏木这件事儿。他知道这些文官想就这个机会要掀起一番大浪，这一点首府已经看到了，所以呼叫苏木这件事儿千万得处理好。怎么办呢？嗨，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位高智商的首府，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欲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位新任首辅心里明白，京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真正干净的没几个，上一次他见到小皇上和李太后的时候，已经跟这娘俩讲了一番治理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已经得到了小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认可，他提出的京察这娘俩基本上已经通过了，应该让小皇上尽快下一道旨，这边发放呼叫苏木，那边开始来一个彻底的京察，就是前文书讲到的两京的官员都给你过一遍筛子，四品以上的大员由皇上亲自查。说是皇上查，就是首辅张居正替皇上查，

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去查，只要一查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就得发毛，这胡椒苏木的事儿就没有敢闹事儿的。他首先给小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把情况说明白了。这份奏章写完了，让自己的书办，就是那个姚军，给冯宝送过去。姚军呐、啊，这份奏章是非常重要，一定让冯公公亲自呈给皇上。在呈给皇上的同时，你转告冯公公，让他在皇上面前读这份奏章的时候，把我的意思再说明一下。好，首辅，我这就去。慢，姚军呐、啊，皇上今年多大了？首辅，您忘了，皇上还不到十岁呀。皇上不到十岁，咱们经查改革的事需要皇上支持，咱们是不是给皇上点贿赂？哎呀，首辅，给皇上贿赂什么呢？天下江山都是皇上的。对，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皇上虽然有天下有江山，但是皇上他是玩的年龄啊，正是一个顽童。咱们给皇上要是贿赂，就得贿赂皇上喜欢的东西。姚军，你顺便到京城的地摊买一只风葫芦。哎呀，首辅，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听我的，昨天我回到家里边，发现我那小儿子非常喜欢玩这东西，他玩这东西脑袋还开窍，学习啊还长进了，看来这个东西启发智力很有好处。你听我的，买一个好一点的风葫芦，我估计两个铜板就够。好，首辅，我听你的。姚军拿着这份奏章就进内宫找冯宝去了。按正常说应该给通政司，可是这回姚军还是直接交给冯宝。冯公公，这份奏章专门写了有关京察的事儿。我们阁老说了，你给皇上读这份奏章的时候要把阁老的意思加进去，我替阁老先谢谢您。好吧，这份奏章我亲自送过去。还有前几天张大郎打死人这件事儿，阁老随便写了一个陈条，这个陈条啊只提了一句，你明白首辅什么意思吗？你们首辅的意思我清楚，这件事啊我酌情处理。好吧，你先回去吧。他把姚军打发走了，冯宝掐着这份奏章直接来到了乾清宫。正好这小皇上和他母后啊都在这儿，一听冯宝说张居正有一份奏章，那就给皇上念一念吧。冯宝就把张居正这份关于京察的奏章给小皇上和他母后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小皇上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必定读得不那么深，有些话能听懂，有些话他听不懂。你看听着听着，他抬头就看了看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这次改革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上亲自审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审查，一层层的过关，有一项不过关，那你就提前下岗，不客气。这位贵妃娘娘心里明白，这一改革一经查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这是一项大工程。可是他一看皇上在观望着他，我说君儿啊，

0: 张先生提出这些东西大半已经念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1: 母后，我听明白了。
0: 那你看张先生这么做行不行啊？
1: 行啊，
0: 可好了，只要让这些官都过一遍筛子，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今后谁还在不干活，谁还在敢贪污。
2: 好，君儿啊，你懂事了。
0: 按你的意思是支持这位张先生？
1: 母后，
0: 当然支持了。
2: 这李太后也支持小皇上，那么这件事马上就让冯宝批诛。
3: 这批完诛了，
2: 就是说李太后、小皇上已经同意首府要进行一次经查。
3: 这件事儿办完了，冯宝非常高兴，
0: 因为他又给张先生办了一件好事儿。但是冯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还想就此机会再给高胡子上一本。
2: 那么这功夫，冯宝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份密札。
3: 什么叫密札呀？
2: 密札不能通过通政司递给皇上，必须是东厂的眼线递给冯宝，冯宝递给皇上。
0: 那么这份密札是谁上的呢？
2: 这是冯宝派东厂的人偷偷的让河南新政的知县写的一份密札，这里边详细的汇报了高拱回到河南新政的种种迹象。这密札里边写出来了，说是高拱回到河南新政老家，表面上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当地的那些绅士名流还有一些官员去看望他，他是谁也不见。
0: 他把密札念完了，小皇上听不明白，李太后听懂了。
1: 啊，高拱回到老家待得挺老实啊。
0: 哎呀，太后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啊。
1: 什么？难道高胡子暗中还做了一些手脚？
2: 太后啊，这个高胡子手下有一个管家叫高福。高福自打回到新政以后是整天在外边转悠。最近高福派了两个江湖卖艺的进到京城，跟王熙烈、魏大炮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联系上了还不算，还害死了一个东厂的小校。
1: 什么？李太后听完吓了一跳啊。
0: 高拱派人到京城进行暗杀？
1: 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可来了精神头了。
0: 哎呀，这高胡子这么坏呀，他能不能派人到内宫里来呀？
1: 母后啊，咱们得加高胡子点小心。
2: 其实这时候李太后对高胡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胡子有点瞧不起他们母子俩，但是要说高拱有反心他还不信。
0: 可是这个太后心里清楚，
2: 冯宝跟高胡子的矛盾，两个人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现在要听冯宝，那肯定不会说高胡子的好话。
0: 可是现在冯宝说了高胡子这么多的罪行，他必须有一定的主见。
4: 冯公公，这件事儿咱们还得要拿出证据啊。
5: 证据有了，来人！
2: 他喊了一声，
4: 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
2: 你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万岁爷说一遍。这个小太监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晚上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事儿跟皇上和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了一遍。这是冯宝安排的一出戏，要说冯宝

整高胡子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一番苦心，因为他心里清楚，跑的这两个人肯定是世外高人，那武艺都是强手中的强手啊，东厂这帮人恐怕不是对手。那么现在虽然京城的大门口已经封住了，万一要是找不到这俩人，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牵扯到高胡子身上呢？他就让东厂这帮人下决心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必须是河南人，还没来过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啊，还得是光棍一条，不能有家口。再一个，这个人可不能高智商，要是高智商他不上道。冯宝心里明白，现在的京城啊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所以要想找个傻子还挺费劲。但是你还真别说，真是无巧不成书，还真就有这么一个河南人，还是高拱的同乡，来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他干什么来了呢？这人呐，他会点武艺，还有点手艺。他就听说天子脚下特别繁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人有的是。我还有一身武艺，我还有点技术，我到那要挣俩零钱可不错。他抱着这么个目的就来到京城。到了京城这活也不好找，再说呀，这个人还有个想法，既然是天子脚下，这人都能有钱，这人有钱我不能偷不能抢，这些人就不能有丢钱的吗？要是丢了钱我捡点不就得了吗？要说这种人缺心眼，他缺到这儿了，谁有钱往地上扔啊？他就想捡俩钱，捡足了钱回到河南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妇儿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来了半年活没找到，是一个铜板也没捡到，整天是愁眉苦脸。这天他来到一个小饭馆，想溜点擦根，想啊折点螺，捡点剩菜剩饭吃，哪曾想被一个东厂的小校给看见了。东厂这个小特我就观察他，然后故意买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放在他身边。哎呀，我说这位家哪儿住啊？到北京干什么来了？要说折罗这个河南老乡，正好这肚子里面肠子肚子在打架，一看有人端着菜在他身边放下了，他也就没客气。俺是河南新郑的。哎呦，那咱们是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既然是老乡您就别客气，咱们喝两盅。好吧，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喝上了。你看这小酒一下肚越喝越近乎。哎呦，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俺有点手艺，还会练几趟拳脚。啊，有手艺，演没演过小品呢？小品，俺演小品，一般人还不行呢。嘿，你看看，喝两盅酒，他就吹起来了。那你要是学什么，肯定能像啊。俺学啥会啥呀？那好吧，你要学太监，能像太监吗？行啊。你要是学太监呢，当上太监，你就能进紫禁城。进了紫禁城里边啊，你就搬出个砖头就够你花一辈子了，是吧？还有那好事啊，你看看，要说这人智商低就上道了。紫禁城那么好，我得想办法进去，进去哪管我偷点东西出来回来不就值钱了吗？这傻狗不识臭，真就上道了。这个人呐，还真就给他找了一套太监的衣服。要说这个主，你看他智商低，他表演起来可像。嘿，把太监这衣服穿完了，真就像一个太监。然后这个东厂的小

0: 就给他指了一条路。这紫禁城都有几个门，哪道门在哪个位置，跟他说好了，他真就上这个道了。他装着太监，大模大样的，真就进去了。紫禁城管得这么严，能放进生人吗？嗨，冯宝提前就安排好了，故意放他进去，一旦把他放进去，抓起来，把他的口供给他逼出来，就把高拱牵进来了。如果要是成功了，高拱全家的性命就没了。要说冯宝这招可够狠的了。下面的事儿那就不用说了。进去之后，这个太监直接就奔乾清宫。到了乾清宫，他没进过紫禁城啊，东张张西望望，这儿也看那儿也瞧。他一看，这紫禁城里边这房子确实大，比他家那小院子大多了。正在这功夫，就见几名锦衣卫士奔他来了。这几个锦衣卫啊，一个个就像凶神似的。哎，这位公公，你的腰牌呢？
1: 腰牌那就是证件。
0: 他哪有腰牌呀？再说他现在就觉得不好，
1: 我不是这儿的，
0: 不是这儿的。他这句话一出口，这几名锦衣卫士唰啦啦就把刀掏出来了。
1: 再说这个河南老乡一看，哎呦，要比武，自己还会两下子，他啪家伙
0: 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就起来了。
1: 再说那锦衣卫，那都是武林高手啊，
0: 劈着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他就觉得一阵风响，你看他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起来了，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着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呼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
1: 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唰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
0: 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咵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
1: 这回他跑不了了。
0: 再说这些锦衣卫士上前是抹肩同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东厂的死牢。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的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宝就把这件事儿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
4: 是，
3: 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宝一面之词。
5: 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3: 是啊，太后。
5: 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
3: 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 不软不硬的

0: 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1: 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最近这段时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也可能这位李太后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亦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
0: 哦，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
1: 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
0: 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今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十来岁，所以自尽城内的事情，冯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
1: 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
2: 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
1: 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
2: 什么？”
1: 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宝要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
2: 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
1: 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儿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如果他的嘴一歪歪，

包公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李太后原来他持怀疑态度，现在冯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宝，难道我就看上冯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宝，可是冯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胡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介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胡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啊。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因为你不是正经八百的衙门，要想让天下的百姓和文武百官服气，必须由政府的衙门审出的结果再公布于天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句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就是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嘿，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

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保高了一步。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全家的性命就保住了。但是冯保现在心里边窝了一口气呀、啊、嘿嘿，那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啊！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啊、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胡白老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书画之间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盐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哎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的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金察，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能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

0: 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肝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哎呀，万岁爷呀，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儿啊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保一合计，他要冯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得。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齐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银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马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冯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
4: 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
0: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
4: 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
0: 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
4: 哦，
0: 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他也没在意，可是冯宝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4: 太后啊，这件事儿张先生没好意思跟您说，但是我心里明白。
0: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嗨，张先生不好开口的意思是不好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张大郎要是明正典型，那么就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要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什么什么？如果把这个人明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个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 张大郎，前几天，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
4: 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
0: 他舅舅是谁？
4: 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
0: 就是您也得给面子。
4: 什么？
0: 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
4: 他舅舅是个3公9卿。
0: 哼哼，
4: 这个人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 啊！太后也愣住了，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嗨，邱公公可不是傻。

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批的。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这句话呀，冯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名正典刑，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儿。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李太后可听明白了，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名正典刑。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首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礼物？什么礼物？太后顺嘴问了一句。空中，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他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

走到屋子中间，对着玉座上的朱翊钧，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剑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的把那风葫芦抖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她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能讨皇上的高兴。他是暗暗地佩服张居正确实高他一筹，心里头既酸溜溜的又有些醋意。再看朱翊钧小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玉座上都站起来了，恨不得一步跳下金台去抢救那只风葫芦。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哎，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来了，把小皇上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大笑一声，真好玩，真好玩。李贵妃听了更是惊讶，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高兴过。张居正把这风葫芦玩完了，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太后，臣想将此物送给皇上，可不可以呀？朱翊钧小皇上早就伸出那双小手想接过这个风葫芦，可是小皇上一看太后没发话，又把手缩回去了。要说现在李太后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但是她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在误导他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他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就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

0: 玩过。
1: 啊？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万岁，太后，臣马上要回内阁，还要处理一些大事，我就先告辞了。说句实在话，李太后啊，还真就舍不得让这位首辅这么早就回去。可是不行啊，小皇上惦着玩风葫芦，冯宝还就在眼前不离地方，也就恋恋不舍的让张先生先下去了。这首辅离开乾清宫，他就往内阁赶。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和颠和的就跑过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辅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辅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再递给皇上。但是现在首辅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和颠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还笑了，
2: 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
1: 谁？
2: 胡子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
1: 胡子高？首辅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50000两银子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辅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

0: 意举荐他呢？哎，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辅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运使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要说首辅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这个杨伯在朝中的资格最老，如果首辅跟他提出这个人选，他要是驳回来怎么办呢？张居正真就为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 5.87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3.69 亿元同比增长 59.08%。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5月15号19点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 38.90 度，东经 142.35 度，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据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15号消息，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暂无恢复运行的预计时间。据韩国方面15号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此刻提示，受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杭深铁路、广深铁路、甬广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晚点线路涉及广深铁路、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国铁广州局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

0: 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芳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芳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0: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0: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不是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这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蜘蛛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7: 哎，您好。
6: 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7: 哎，
6: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7: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6: 是的，是的
7: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0: 特别好看哈、
1: 啊。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
0: 嗯、
1: 这里排水良好，
0: 嗯，
1: 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0: 啊，
1: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0: 嗯嗯，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
1: 嗯、
0: 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嗯、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
1: 哎
0: 对对对。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啊都论斤卖、
1: 哎、
0: 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呢？
1: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后果很麻烦，
0: 对对，
1: 是吧？啊，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
0: 嗯、
1: 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叫春城啊，
0: 是
1: 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
0: 嗯、
1: 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家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0: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1: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
0: 嗯、
1: 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
0: 嗯
1: 啊，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
0: 嗯、
1: 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啊，
1: 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旅人蕉啊，那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嗯，
1: 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
0: 嗯、
1: 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0: 嗯，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那当然是有的、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出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北京。

0: 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五月份的第一周。
1: 嗯
0: 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四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两天，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啊，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军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对，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哎，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期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十二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他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这，对，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1: 知道，
0: 就形成褶皱那个样子。
1: 哎呦啊，
0: 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那蔷薇呢？
0: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对，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1: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
0: 对
1: 吧？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1: 很难分辨。
0: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 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0: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啊，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1: 是
0: 这比较麻烦，是吧？
1: 啊，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啊，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0: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
1: 啊，
0: 因为它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1: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0: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1: 对，古典月季
0: 有
1: 是吧？
0: 有，
1: 真的有，
0: 这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
1: 啊。
0: 对，真有啊。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像这个桃李行梅的花啊，这些植物啊。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

0: 生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啊，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啊，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啊，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1: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这种机制呢？
0: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的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1: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0: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就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我们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 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
1: 是
0: 啊，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
1: 嗯、
0: 这是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
1: 嗯，
0: 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
1: 嗯、
0: 蔷薇科的一个

0: 要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奇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个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的植物都是五奇数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它们的雄蕊，嗯，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
1: 对，
0: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它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看桃李名杏它就没刺嘛。是吧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的，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哎，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哎，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哦。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就是因为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所以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它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的，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

0: 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了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吗？
0: 对，但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这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的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对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1: 对
0: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如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

0: 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疟疾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不会碰到这些问题，它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它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它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个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啊，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差异性的啊。我们讲一个植物成为一个市花，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赚钱，很多时候它可能承载着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
1: 是
0: 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 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石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石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哎成为我们的石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4: 很多人觉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

0: 向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查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

0: 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加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

0: 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0: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1: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1: 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0: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

跌幅为 1.2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0.07 点，收于 26,225.15 点，跌幅为 1.5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环纵横，追问新闻。
2: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2: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6: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7: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9: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7: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10: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

0: 馆，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3: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 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1: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2: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3: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2: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4: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2: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5: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1: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2: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7: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2: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8: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2: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

0: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3: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6: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高考备考进入冲刺关键期，师生同心，筑梦前行。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靖远六中优秀青年教师李媛媛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高考临近，全县各高中高三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校园内备考氛围浓厚，高三学子埋头苦学，奋力攻坚，教师团队全程陪伴，精准辅导，同窗携手共进，全力助力学子从容迎考。走进靖远县第四中学高三教室，学子们全神贯注投入复习，梳理考点，互助答疑，争分夺秒，全力奋进。各高中教师团队优化冲刺复习方案，开展专题复习，模拟实战训练，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夯实基础，同时科学调整作息，保障学生以良好状态备考。高三教师们深耕教学，贴心陪伴，精准把控复习方向，针对性破解学习难点，同时做好心理疏导，缓解学生备考压力，做学子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备考路上，高三学子目标坚定，

0: 步履不停，合理规划学习，在复习练习与总结中提升能力，怀揣梦想全力冲刺。同窗相伴更是备考路上的温暖力量，同学们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凝聚起拼搏的满满动力。当下师生同心，同窗携手，全县高三学子以饱满状态冲刺备考，期待他们向着心中的目标奋勇前行，书写青春精彩答卷。
1: 为进一步补齐民生托育短板，缓解家庭婴幼儿照护压力，不断健全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近期靖远县同乐家托育中心积极开展公益免费入托体验活动，以安全规范、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育儿后顾之忧。据了解，同乐家托育中心是由县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用人单位普惠性托育机构，在优先保障企业职工育儿需求的同时，全面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中心建筑面积300平方米，设置普惠托位70个，园内所有设施均采用婴幼儿环保专用材质，全面落实园角安全防护设计，全方位守护幼儿身心健康，为低龄宝宝打造温馨安心的成长照料环境。中心面向6到36个月婴幼儿科学设置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多样化服务模式，兼顾生活照料、健康看护、早期启蒙等多项服务，灵活满足不同家庭多样化、差异化育儿需求。普惠托育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此次公益体验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县优质普惠托育覆盖面，让便民暖心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托育基础服务，规范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不断知密知劳，幼有所育民生保障网，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2023年6月，李媛媛从湖北师范大学到外语学院英语专业顺利毕业，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同年8月踏入靖远县第6中学的校园，正式开启教学生涯。她深耕初中英语教学一线，同时肩负9年级6班班主任重任，将青春与热诚全部倾注于校园。从高校学子到人民教师，短短3年时间，他快速完成角色转变，扎根基层教育，用扎实的专业功底为靖远6中的英语教学与班级管理工作注入青春活力，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稳步前行。在英语教学工作中，李媛媛有着独到的教育理念，她认为英语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为学生打开眺望世界的窗口。教学中，他牢牢夯实学生词汇语法基础，依托真实语言情境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兼顾知识传授与素养提升。面对初三备考关键阶段，他精准平衡应试技巧与语言素养培养，让课堂既紧扣考点，贴合中考需求，又充满趣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他尊重学生语言天赋差异，推行分层练习，用及时鼓励守护学生学习热情，助力学生自信备战中考。作为班主任，李媛媛始终践行陪伴式教育，用真心、细心、爱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他真心贴近学生，每逢期中考试前，都会为备考焦虑的学生亲手书写鼓励卡片，用温暖文字缓解学生压力。他细心洞察学生状态，从作业错误率精准梳理学生知识盲区，从课堂表情及时捕捉学生情绪波动，全方位关注

0: 助学生学习与心理变化。他将爱心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真诚打动学生，营造出互信互助、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构建起温暖和谐的班级育人生态。执教三年来，李媛媛潜心教学、精心育人，收获了累累硕果。她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所带九年级六班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多次荣获校先进班集体称号。在专业技能提升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积极参与各类教学赛事，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先后斩获靖远县班主任技能大赛二等奖、县第二届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活动特等奖、甘肃省第二届该活动一等奖，用亮眼成绩展现了青年教师的过硬实力，也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给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10: 爸爸，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11: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12: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13: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书接上回。冯宝手下的小偷被两个卖艺的杀了，冯宝可心疼了，那都是冯宝养的小狗崽子，这还了得，打狗看主人，没看得起我冯宝啊。冯宝就找到了当朝的大宰相，他就跟大宰相说了，高拱派人已经和那些死党联合起来了，要反朝廷，把东厂的人都给杀了。当时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儿有原因，但是这个首辅还真就怕高拱卷土重来，他知道高拱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那么既然冯公公深更半夜来找他，他就把王传找。

0: 下了一道死令，让王传把北京城封住。同时，这位首辅知道，在明朝年间，京城各个主要的街道都设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巡警铺，这巡警铺有点和现在派出所那个职能差不多。这些巡警铺都直接归王壮管辖，命令这些巡警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两个嫌疑犯扣出来。这位新任首辅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其实他的主要精力根本不放在这块，那只不过是给冯宝面子，帮冯宝的忙。他心里明白，高阁老绝不会派刺客来，至于冯宝他怎么想的，张居正就不管了，反正你冯宝求我，我帮你忙把这个事儿给你维持下去，派王传手下的人一定尽快想办法把这两人帮你抓住。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呼叫苏木这件事儿。他知道这些文官想就这个机会要掀起一番大浪，这一点首府已经看到了，所以呼叫苏木这件事儿千万得处理好。怎么办呢？嗨，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位高智商的首府，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欲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位新任首辅心里明白，京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真正干净的没几个，上一次他见到小皇上和李太后的时候，已经跟这娘俩讲了一番治理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已经得到了小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认可，他提出的经查这娘俩基本上已经通过了，应该让小皇上尽快下一道旨，这边发放呼叫苏木，那边开始来一个彻底的经查，就是前文书讲到的两京的官员都给你过一遍筛子，四品以上的大员由皇上亲自查。说是皇上查，就是首辅张居正替皇上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去查，只要一查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就得发毛，这呼叫苏木的事儿就没有敢闹事儿的。他首先给小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把情况说明白了。这份奏章写完了，让自己的书办，就是那个姚军，给冯宝送过去。姚军呐，这份奏章是非常重要，一定让冯公公亲自呈给皇上。在呈给皇上的同时，你转告冯公公，让他在皇上面前读这份奏章的时候，把我的意思再说明一下。好，首辅，我这就去。慢，姚军呐，皇上今年多大了？首辅您忘了，皇上还不到十岁呀。皇上不到十岁，咱们京察改革的事需要皇上支持，咱们是不是给皇上点贿赂？
1: 哎呀，首辅，
0: 给皇上贿赂什么呢？天下江山都是皇上的。对，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皇上虽然有天下有江山，但是皇上他是玩的年龄啊，正是一个顽童，咱们给皇上要是贿赂，就得贿赂皇上喜欢的东西。
1: 姚军，
0: 你顺便到京城的地摊买一只风葫芦。哎呀，首辅，那玩意儿值几个钱？
1: 听我的，昨天我回到家里边，发现我那小儿子非常喜欢玩这东西，他玩这东西脑袋还开窍，学习啊还长进了。

0: 有关金茶的事儿。我们阁老说了，你给皇上读这份奏章的时候，要把阁老的意思加进去。我替阁老先谢谢您。好吧，这份奏章我亲自送过去。还有，前几天张大郎打死人这件事儿，阁老随便写了一个陈条。这个陈条啊，只提了一句，你明白首府什么意思吗？你们首府的意思我清楚，这件事啊，我酌情处理。好吧，你先回去吧。他把姚军打发走了，冯宝掐着这份奏章，直接来到了乾清宫。正好，这小皇上和他母后啊，都在这儿。一听冯宝说，张居正有一份奏章，那就给皇上念一念吧。冯宝就把张居正这份关于金茶的奏章，给小皇上和他母后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小皇上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必定读得不那么深，有些话能听懂，有些话他听不懂。你看，听着听着，他抬头就看了看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这次改革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上亲自审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审查，一层层的过关，有一项不过关，那你就提前下岗，不客气。这位贵妃娘娘心里明白，这一改革一经查，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这是一项大工程。可是他一看皇上在观望着他，我说君儿啊，张先生提出这些东西大半已经念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1: 母后，我听明白了。
0: 那你看张先生这么做行不行啊？
1: 行啊，
0: 可好了，只要让这些官都过一遍筛子，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今后谁还在不干活，谁还在敢贪污。好，君儿啊，你懂事了。按你的意思，是支持这位张先生？
1: 母后，当然支持了。
0: 这李太后也支持小皇上，那么这件事马上就让冯宝批诸。这批完诸了，就是说李太后、小皇上已经同意首府要进行一次经查。这件事儿办完了，冯宝非常高兴，因为他又给张先生办了一件好事儿。但是冯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还想就此机会再给高胡子上一本。那么这功夫，冯宝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份密札。什么叫密札呀？密札不能通过通政司递给皇上，必须是东厂的眼线递给冯宝，冯宝递给皇上。那么这份密札是谁上的呢？这是冯宝派东厂的人偷偷的让河南新政的知县写的一份密札，这里边详细的汇报了高拱回到河南新政的种种迹象。这密札里边写出来了，说是高拱回到河南新政老家，表面上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当地的那些绅士名流还有一些官员去看望他，他是谁也不见。他把密札念完了，小皇上听不明白，李太后听懂了。啊，高拱回到老家待得挺老实啊。哎呀，太后啊，这都是表面现象啊。什么？难道高胡子暗中还做了一些手脚？

0: 太后啊，这个高胡子手下有一个管家叫高福。高福自打回到新政以后，是整天在外边转悠。最近高福派了两个江湖卖艺的进到京城，跟王希烈、魏大炮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联系上了还不算，还害死了一个东厂的小校。什么？李太后听完吓了一跳啊！高拱派人到京城进行暗杀，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可来了精神头了。哎呀，这高胡子这么坏呀，他能不能派人到内宫里来呀？母后啊，咱们得加高胡子点小心。其实这时候李太后对高胡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胡子有点瞧不起他们母子俩，但是要说高拱有反心他还不信。可是这个太后心里清楚，冯宝跟高胡子的矛盾，两个人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现在要听冯宝，那肯定不会说高胡子的好话。可是现在冯宝说了高胡子这么多的罪行，他必须有一定的主见。冯公公，这件事儿咱们还得要拿出证据呀。
1: 证据有了，
0: 来人！他喊了一声，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你把昨天发生的事儿跟万岁爷说一遍。这个小太监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晚上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事儿跟皇上和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了一遍。这是冯宝安排的一出戏，要说冯宝在整高胡子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一番苦心，因为他心里清楚跑的这两个人肯定是世外高人，那武艺都是强手中的强手啊，东厂这帮人恐怕不是对手。那么现在虽然京城的大门口已经封住了，万一要是找不到这俩人，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牵扯到高胡子身上呢？他就让东厂这帮人下决心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必须是河南人，还没来过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啊，还得是光棍一条，不能有家口。再一个，这个人可不能高智商，要是高智商他不上道。冯宝心里明白，现在的京城啊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所以要想找个傻子还挺费劲。但是你还真别说，真是无巧不成书，还真就有这么一个河南人，还是高拱的同乡，来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他干什么来了呢？这人呐，他会点武艺，还有点手艺。他就听说天子脚下特别繁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人有的是。我还有一身武艺，我还有点技术，我到那要挣俩零钱可不错。他抱着这么个目的就来到京城。到了京城，这活也不好找。再说呀，这个人还有个想法，既然是天子脚下，这人都能有钱，这人有钱我不能偷不能抢，这些人就不能有丢钱的吗？要是丢了钱我捡点不就得了吗？要说这种人缺心眼，他缺到这儿了，谁有钱往地上扔啊？他就想捡俩钱，捡足了钱回到河南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妇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来了半年活没找到，是一个铜板也没捡到，整天是愁眉苦脸。这天他来到一个小饭馆，想溜点擦根，想啊折点螺，捡点剩菜剩饭吃，哪曾想被一个东厂的

0: 小校给看见了。东厂这个小特务就观察他，然后故意买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放在他身边。哎呀，我说这位家哪儿住啊，到北京干什么来了？要说哲罗这个河南老乡，正好这肚子里面肠子肚子在打架，一看有人端着菜在他身边放下了，他也就没客气。俺是河南新郑的。哎呦，那咱们是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既然是老乡您就别客气，咱们喝两盅。好吧，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喝上了。你看这小酒一下肚，越喝越近乎。哎呦，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俺有点手艺，还会练几趟拳脚。啊，有手艺，演没演过小品呢？小品，俺演小品，一般人还不行呢。嘿，你看看，喝两盅酒，他就吹起来了。那你要是学什么肯定能像啊，俺学啥会啥呀。那好吧，你要学太监能像太监吗？行啊。你要是学太监呢，当上太监你就能进紫禁城，进了紫禁城里边啊，你就搬出个砖头就够你花一辈子了，是吧？还有那好事啊，你看看，要说这人智商低就上道了。紫禁城那么好，我得想办法进去，进去哪管我偷点东西出来，回来不就值钱了吗？这傻狗不识臭，真就上道了。这个人呐，还真就给他找了一套太监的衣服。要说这个主，你看他智商低，他表演起来可像。嘿，把太监这衣服穿完了，真就像一个太监。然后这个东厂的小特务就给他指了一条路。这紫禁城都有几个门，哪道门在哪个位置，跟他说好了，他真就上这个道了。他装着太监，大模大样的真就进去了。紫禁城管得这么严，能放进生人吗？嗨，冯宝提前就安排好了，故意放他进去，一旦把他放进去，抓起来把他的口供给他逼出来，就把高拱牵进来了。如果要是成功了，高拱全家的性命就没了。要说冯宝这招可够狠的了。下面的事儿那就不用说了，进去之后这个太监直接就奔乾清宫。到了乾清宫，他没进过紫禁城啊，东张张西望望，这儿也看那儿也瞧。他一看这紫禁城里边这房子确实大，比他家那小院子大多了。正在这功夫，就见几名锦衣卫士奔他来了。这几个锦衣卫啊，一个个就像凶神似的。哎，这位公公，你的腰牌呢？
1: 腰牌那就是证件。
0: 他哪有腰牌呀？再说他现在就觉得不好，
1: 我不是这儿的，
0: 不是这儿的。他这句话一出口，这几名锦衣卫士唰啦啦就把刀掏出来了。
1: 再说这个河南老乡一看，哎呦，要比武，自己还会两下子，他啪家伙
0: 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就起来了。再说那锦衣卫那都是武林高手啊，劈着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他就觉得一阵风响，你看他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起来了，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在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